0: 倒数二十首新鲜度的好歌。你好，我是石墨墨。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一起十米，
3: 八跟老板来。

0: 音乐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钟，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Wow，
3: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2: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3: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4: 如果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5: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6: 你好，我是张启正，
7: 我是严轩轩，

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望的其中一员王富兴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周华健的歌曲《那一夜》，还有苏勋伦以及早安唱的是《还那么年轻》。现在我们平时呢，真的是需要慢慢的注意，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年龄还真的是已经不再年轻了。平时可能撑得住，但是呢，在这个小长假呢，就是会让我们呢稍微休息的时候呢，就会不会让这个病菌呢趁机的就是找上你了呢？这是医生呢来揭发的是休闲病的一个真相，其实呢就是给你一个警示了，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已经是累垮了。所以呢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到周末呢，或者是假期，或者是节目呢，或者是工作刚刚结束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对劲了，开始有点头痛了，发烧了，感冒了，喉咙痛了，全身没力气等等，这些的不舒服的症状呢一一的就是会冒出来了。那么这个医生呢，就是台湾的这位诊所新竹院长魏世航医生，他指出呢，这种的压力解除后呢，反而生病的一个现象呢，过去曾经是被称为叫做休闲病。虽然目前呢，这个医学界是还没有完全的确认说这个机制，但是呢，普遍的认为说这是跟我们身体的这个压力荷尔蒙的变化，或者是自律的神经切换，以及免疫系统呢重新调整。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可能误以为说，哎，自己的身体可能有点体质有点差了，或者是觉得说会不会太松懈才会生病呢，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劳碌命啊。但是医生解释呢，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高压的工作环境之下呢，身体往往是处于这个备战的模式。当这个交感神经长期主导的时候呢，我们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压力呢，这个荷尔蒙就是会让人暂时可以撑住顶住，即使呢很累也不会容易被察觉或者是倒下的。所以呢，换句话说，忙碌的时候看起来是没事的，但是不代表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没有问题哦。因为呢，这个压力系统一旦强撑，超过了这个极限的话，就是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段期间会觉得说，慢慢的会觉得疲惫了。当你终于放松的时候，这个原本被打压的疲劳啊、疼痛，还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症状呢，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的。所以呢，记得就是在休假之前呢，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啊慢慢的降速，不要说在前一天还在疯狂的加班，隔一天呢马上就可以直接的躺平，或者是真的是去散个步啊，或者是说晒个太阳伸展的一些轻度运动，让身体慢慢的从高速的这个高压的模式慢慢的切换，这样子不要直接的就是直接的躺平躺着不动，或者是说在聚餐的时候。然后呢，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大吃大喝，先呢让这个血糖呢就是会有一个大起大落的这个情况，也是有损害这个身体健康的。再来呢，很多人放假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脑袋啊却还在工作，完全是没有休息到的。所以呢，不要让我们的大脑继续待命的一个状态。真正的休息呢，不只是睡觉而已，就是让自己暂时的完全处于关机的这个状态。而现在呢，这个假期也已经结束了，明天就需要回到这个高压的这个情况再继续打拼了。所以呢，开学了也是开工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让大家慢慢的把这个亢奋的心情慢慢的来降速了，降压了喂。有王力欣的这一首歌是神啊救救我，还有呢待会儿呢也是有吴克群的这首歌曲失控行星。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的是小城密室这个单元。
1: 上帝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了，时间是早上的9点，正带你进入的这一个小时呢，有小陈密室，而在广播室的现场呢，依然是由我们的嘉宾老师，也就是沈嘉威老师，来自国际菩提辅导中心的这一位导师。
2: 嗯，是早安，小兵，还有早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1: 嗯，是的呢，最近就是吹起了这一个职业展的这一个风嘛，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去到现场去来寻求更多的这些神学的知识啦、等等。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阶段呢，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的困扰，到底他们在求职这一方面，或者是在升学这一方面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对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呢，哎，刚好配合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谈谈呢，关于青少年的这个职业生涯，他们的这个职业目前就业机会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很大的竞争市场上。可以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凸显，这样子。
2: 是的，其实小平你说到最近大家都会有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探索，而且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展览嘛，这个是没错的。而且我也看到在我的练，就是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职责里面，我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蛮多青少年们他们来找我们咨询的时候呢，大家的状态其实是蛮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见，那我会把它分成有四类人。第一类的小青少年们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可能想要有的那个职业发展需要有什么技能，有什么能力，而且已经开始在培养。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类人。所以他们的成绩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很往着他们要考的那个目
1: 标方向。这类的应该都是学霸了吧。
2: 你可以说是学霸，但是在学霸的群组当中，就是他的成绩是很不错的，都是中上或者是优等的。但是同时间我也看到他们也许也会面对第二种的情况，就是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对于自己要什么却说不出来。好像什么都可以。他们可能会跟你说，我知道我的工作呢，我未来的发展呢，我不想要一直重复性的工作。那只要不要重复性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那至于全部都可以，那你接下来要读什么呢？那他们就开始陷入了迷茫了。好像读这个也可以，读这个也可以，读那个也可以。我会看到这一第二类的，就是小朋友青少年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齁。那再来第三种是他知道可能自己有一些的职业是有兴趣了，他已经有选择了几个，但是他这个选择呢会稍微的多，可能例如可能五六个，他自己也做不了决定，要去筛选出自己心有所属的那个职业，然后做一个决定去读那个科系。因为这第三类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可能选择会比较多一点点，那至于要做选择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呢，
1: 选择困难症来了，
2: 他就开始卡着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做选择。那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三类人。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稍微我会比较担心的哈，就是他对什么都感不起兴趣。至于问他说之后要读什么，我不知道，也觉得还好，没关系，不重要。那你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也不重要，
1: 都可以，
2: 都可以，或者是说，其实坦白说，对未来没有太大的期待。会可能我们会说的，可能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很消极，但是我们会把了解成就是说，其实他对未来没有太多的兴趣，或者是说找不到自己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1: 没有去一个探索欲。
2: 可以说就没有探索欲啊，所以我会把就是在可能在做这个职业探索的时候面对的群体，我会把它分成这四类人。可能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要，但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选择又太多。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也感不起兴趣的。那这些主要这一个群体，然后但是我会发现到其实前面第一个我所说到的 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1: 嗯、
2: 要读什么的、
1: 嗯、
2: 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2: 嗯，而是二三四种的类型的年轻人会越来越普遍了。
1: 哦、
2: 嗯，在我的辅导，就是我们对谈的当中，或者是说可能在我们的同行他们面对咨询的时候，我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也是我们会开始觉得好奇的哈，就是为什么如今时代科技的便利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资讯、
1: 嗯、
2: 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职业跟以往是以前不一样的，可能以往是很古板很死板，但是现在是很灵活，而且很多很多的
1: 职业选择，很多新兴的领域出现。
2: 对，那为什么大家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
1: 嗯
2: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来谈一谈的，让大家去看一看其实背后有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齁、哦、在科学的便利，可能你问个 AI 你也可以达到很多的资讯了，但是往往没有办法做选择。
1: 嗯，
2: 好，我们来谈一谈齁、哦、就是大家我们刚才谈到嘛，就是科技的便利大家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1: 嗯，
2: 那可能跟以往传统齁，我们每次老师以前问我们阿巴吉达吉达吉达，然后我们可能就讲说、哦、我要成为老师，我要成为律师，我要成为医生，这种很常见的。
1: 现在的老师都好像会让人很却步了。
2: 啊，对，老师的这个职业呢，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不怎么有兴趣要去考虑、
1: 嗯、
2: 要去读、
1: 嗯。
2: 那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资讯的便利齁得到更多更多的资讯了，大家的职业选择其实是扩大了很多、
1: 嗯、
2: 可能有些人会讲说、哦、我要经营网店啊，我要经营 Shopee 的店啊，或者是我要做网红啦、啊、
1: 快速致富的这个捷径了。
2: 嗯，除了快速致富呢，而且你会看到那些工作他们选择的倾向更多就是自由度很高。
1: 嗯，
2: 会想要说 flexible。
1: 嗯、
2: 我几点要做就几点做、
1: 哦、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绑死在朝九晚五这样子。
2: 对，八到五九到五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其实现在大家会真的会觉得这个选择越来越多了，这个是没有错的。
1: 嗯，
2: 但是同时间当他们接触到越多的选择的时候呢，我会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只是看到想象中理想的职业，
1: 嗯，
2: 只是看到那个职业的好，但是却忘了看到职业的现实。
1: 嗯，
2: 所以变成说当他们要去做决定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决定。
1: 嗯，
2: 那我刚才说到的就是什么叫想象的理想职业，
1: 表面上的这个光鲜的这个形象。
2: 是的，小兵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一个。
1: 嗯，
2: 因为社交媒体呢，他们在找资讯的时候，现在年轻人获得职业方面的资讯很多往往都是来自社交媒体。
1: 嗯，
2: 一看到某某年轻人，哇，可能我们的前辈啊多几大几岁的、
1: 嗯、
2: 一出来就年入百万，一出来接一个单做房地产、
1: 嗯、
2: 就买一辆新车带一个名表等等，所以大家只是看到更多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
2: 而且社交媒体呢让我们接触到的那些资讯呢越来越限于表面光鲜亮丽的一面。嗯，那我们忘了看到其实很多职业背后很现实的考量。
1: 是，
2: 嗯，例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做网红的，
1: 嗯，
2: 他们做电竞选手，看似很容易，坐在椅子那边玩游戏，拿个一个 camera、
1: 嗯、
2: 但是背后他们要付出的可能是时间，可能是精力，可能是练习，不断的练习，不管你多累你还是要上线。嗯，
1: 对，
2: 嗯，而且长时间的练习对身体对你的眼睛视力也许会疲惫。
1: 嗯，
2: 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大家看到的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所以呢，但是我会想说其实社交媒体的作用就是这样。
1: 嗯，
2: 因为大家也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放出来，
1: 对，
2: 大家更倾向的分享那些好的成功的一面，
1: 因为比较冲击画面的就是那台上三分钟的那个部分嘛。
2: 对，所以当大家会看到年轻人看到的时候呢，他们只是看到这些光鲜亮丽的这一面，当他们真正要去寻求踏入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到，诶，怎么现实的职业生涯我想象的工作跟我理想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1: 嗯
2: 嗯，有很大的落差感。
1: 嗯
2: 嗯，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哈。那再来呢？有时候社交媒体哈，它很容易放大那一些成功的一面不了。
1: 嗯，
2: 那这也会存在一个概念叫做幸存者偏差。
1: 幸存者偏差，
2: 对，我们看到的只是留下来的幸存者。假如说有1000个人，他们想要当网红。
1: 嗯。
2: 但是网红往往成功那一个也许是那一两位，
1: 嗯，
2: 我们看不到剩下
1: 这些被淘汰的，
2: 对，不怎么成功或者是很辛苦在挣扎的990多位，
1: 嗯，
2: 那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年轻人他们也懂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们想要去做，但是同时间又明白说可能也不那么容易，
1: 嗯，
2: 又陷入了一个纠结，
1: 嗯，
2: 到底该不该从事这个行业。
1: 是，就是在老师所说的这个对象群体当中，是比较多是刚好是在大学毕业然后再踏出社会呢，还是说中学过后？
2: 我看到的其实目前比较多都有这两个群体，坦白说，
1: 嗯，
2: 那当然中学毕业之后他们对于在职业选择的那个迷茫程度我相信会相对的高，
1: 嗯，
2: 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选择科系，
1: 嗯，
2: 那否大学生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选择了某一个科系，那他们必须要委身进去读，
1: 嗯，
2: 可能个3年4年，嗯，所以有点可能大家会说齁，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先读完先，
1: 嗯，
2: 再看下一步啊。所以当大学生出来他们会迷茫吗？也会的，
1: 嗯，
2: 也有些人可能读完之后理想中的状态是我读了这个我会做这个，
1: 嗯
2: 啊，但是
1: 因为 早上我在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看到在中国那一方面，就是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宁愿就是放弃了这个高学历，
2: 嗯，
1: 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是会有点傻眼这样子。
2: 嗯，这也是待会我们会谈到的哈。其实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想找一份，可以说我们过上开关引号哈，
1: 嗯，
2: 以免大家误会我太直接，嗯。那开关引号就是一份不存在的工作，
1: 不存在的工作。
2: 对，怎么样的不存在工作？我会发现到哈，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希望工作具备有几个条件。
1: 嗯，
2: 第一个条件高薪。第二个条件自由，
1: 嗯，
2: 第三个条件稳定，第四个条件压力低，
1: 嗯，
2: 第五个条件时间弹性，还有第五个条件，哎，这是我感兴趣的，啊，这些条件其实很难，往往发生在同一个职业身上，
1: 嗯
2: 嗯，你要高薪的工作，往往背后带来的就是你要负起更大的责任，
1: 嗯，
2: 或者是高风险的。那你要自由的工作，可能相对的那个稳定度就会不那么高，
1: 嗯
2: 嗯。那你要有时间弹性，你不要早八晚五，那相对的可能对你的技术或者是说那个工作的薪水就不会那么高，
1: 嗯。
2: 嗯，所以当有些时候哈，我们会认为我们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往往这样的工作是很少很少存在。
1: 嗯
2: 嗯，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会看似把创业当成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放大，让我们觉得说，其实要创业不难啊。其实你说难，可能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当然不难。但是当太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觉得说我一出来我就要创业，其实他们的考量我会觉得稍微没有那么成熟，
1: 嗯，
2: 因为创业本身意味着你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你要扛起更多的风险，
1: 嗯，
2: 那我们有考虑过我们可以承担这些风险吗？
1: 嗯，
2: 嗯，所以回到小兵刚才你说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他们读了出来有学历，
1: 嗯，
2: 但是他们可能会放弃这些学历，他们更多去倾向于做其他的工作，
1: 嗯，
2: 也许他们在找着他们要的工作，
1: 嗯，
2: 可能高学历相对换来的就是高压力的工作，
1: 嗯，
2: 或者是说可能这个不是他想要兴趣的，他找他自己兴趣的，
1: 嗯，
2: 那总有一份就是有一个工作就是他不可能十全十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我会看到当他们陷入迷茫的时候呢，很长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在纠结着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工作。
1: 嗯，这是不可能的吧？熊与这个鱼长，这个熊掌跟鱼是完全不可能可以同时间的，除非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这样子。
2: 对，我也是想说，就是其实真的社会真的是有可能吗？有的，但是也许是少数的那几位，
1: 嗯
2: 嗯，那只十分幸运的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些人，
1: 嗯，
2: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嗯，
2: 也许我们可以保留在接下来我们第二段，就是更多就是我们去看我们自己。
1: 可以，嗯，那好的，
2: 嗯，小兵，我们刚才谈到哈，就是 年轻人找一份不属于自己不存在的工作嘛。我还想再补充多一点点哈，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敢做决定的时候，我看到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他们害怕承担后果。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读了进去这个东西，我做了一个决定，意味着我要去承担这份风险。那风险也意味着可能会失败，可能读出来不是你想要的，可能你从事做了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压力，就是觉得说我好像走错路了
1: 啊。
2: 他会觉得说好像我走错路了哦，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失败了。
1: 入坑了之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2: 是的，但是可能我们说了，考试学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考试你失败了，可能真的是意味着你的成绩不好，会影响到你。但是当你出来工作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不是这么运作的。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就是我读完书出来我就是要做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们读完书，例如哈，你读了一份律师，你可能出来从事的未必是直接律师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可能是律师工作，但是可能你有从事于其他行业，可能你去做 consultant, 我们讲的商业顾问，那可能你也在从中发现到你另外的一个兴趣，那你成为另外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有时候工作在现实社会它的容错率我觉得会稍微高一点，不是说我们读错了就完蛋了。所以这也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在迷茫害怕做决定的时候，有时候不妨呢，真的我们真的是要去尝试先做出决定，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接下来路会怎么样。
1: 对，我们就是尝试去闯一闯吧，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这个行业，说不准呢就是哪一个行业才是你在撞了南墙好多好多次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就是让你才能够很坚定的走出属于自己的这一条路这样子。
2: 而且有时候哈，有些工作哈，真的是我们是边走边学，因为我相信我们人的适应能力其实是很强的。这是我们源自，我讲说可能从以前到现在了哈，我们遗传下来的一个超能力来。这个超能力就是我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所以就算你进入到一个你不怎么喜欢的行业，但是当你做这做这，可能你会发现其实你是真的可以适应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也许你会慢慢爱上这个职业，
1: 遇强则强这样子。
2: 然后你慢慢爱上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发展成为你的一个专业。所以这个世界的容错率在现实生活中啦，在职业工作的选择上，那个容错率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不会说今天我读错了这个科系我就完蛋了。可能你读了，也许你没有成为最后做这个职业，但是在读书的这几年，他那些知识其实也可能成为你背后接下来要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所培养出来的一个技能来。所以我一想说的就是，当大家在迷茫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你像我说的，你是刚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人的话，好，那我们就留守，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谈更多。
1: 好，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青少年的职业生涯，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完全静下心来，如果真的不知道接下来的路你是该怎么决定，或者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话，就是好好的让自己静下心来，就是来听听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我要的是什么。

0: 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给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是的，没错，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小飞的《我要的是什么》，这是非常贴切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话题。我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职业求职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往往都是他们就是会以这个高薪，除了高薪之外，就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一个出发点。老师你怎么看？
2: 是的，其实确实没错齁。我们很多时候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的第一个考量就是我感兴趣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兴趣接下来就可以发展成我想要的一个人生。
1: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我的这个优点去优化这样子。
2: 优化然后变现成为打造说我自己的一个人生。但是这往往齁可能也会带出另外一个很多父母有时候会很担忧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提问。那就是兴趣真的能够单饭吃吗？
1: 说不定。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哦，其实到底兴趣能不能单饭吃呢？那坦白说呢，我会发现到齁，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孩子不是没有兴趣，他们有时候是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是说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当他们说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说想要把它变成接下来的一个人生发展、生涯发展的时候，往往父母就会很担心。例如可能孩子跟你说，我对音乐感兴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音乐老师。我对电竞有兴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电竞选手。当你是父母，你听到孩子说接下来他要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马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出现？
1: 会有一个不务正业的这个四个字吧，我觉得。
2: 除了不务正业呢，可能大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能够养活自己吗？真的能够当饭吃吗？所以父母的会有这个担心在。那我们来谈一谈先，我们 before 进入更多就是兴趣能不能当饭吃，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父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反应。而这些反应坦白说，很多小朋友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是很反感的。他们会觉得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做了。那只会加剧他跟父母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来谈一谈先，为什么父母背后都会这么紧张？那有时候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蛮认同其实父母的这个想法的。就是我认同的想法就是说，其实父母的这个提问背后兴趣能够单饭吃吗？这个东西你真够养活自己吗？其实背后更多的不是否定你的兴趣，不是否定你的能力。更多的是担心这个职业是不是像你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么稳定，那么可靠，那么可持续，你真的可以走否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吗？所以父母更多看到的其实是风险。看到的是这个职业、这个兴趣它背后的风险，那我的孩子能不能去承担这些风险？但是孩子看到的是什么？孩子看到的是梦想。所以当这两个东西，你说有错吗？我会坦白说其实没有错的，只是说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
1: 对，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跟视觉。
2: 是的，爸爸妈妈看到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职业背后是否真的可靠、真的稳定、真的可以持续变现。那孩子看到是梦想。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我会说齁，大家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爸爸妈妈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站在于担心如果这个东西你做不到怎么办，
1: 比较实际的考量这样子。
2: 可能更多的是爸爸妈妈会往那个风险，假如说好你做不到这个，你考不上，或者是真的你读了这个音乐老师，你投入了你的心血进去，那后来你发现你出来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怎么办？ 父母看到的是比较可能孩子有一种很消极的一面，
1: 嗯，
2: 但是这也是确实是一些的风险，
1: 嗯，
2: 但是爸爸妈妈就是往往会更倾向于就是为了保护大家保护孩子，所以更倾向于把这些风险都降到最低，
1: 嗯，
2: 他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只是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往往对孩子来说孩子会觉得你不了解他，
1: 是，
2: 而且你在否定他，
1: 嗯，
2: 你在否定他这个人，嗯，所以这就很考验父母的沟通能力了。那接下来我也想要再补充多一点点哈，父母的考量，其实父母会担心说，能不能持续，可不可以可靠？坦白说，在我目前的实务经验里面，我会看到，确实这个考量是有价值的。
1: 嗯，
2: 就是说，其实真的我们也可以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需要把这个点纳入进去考量。
1: 嗯
2: 嗯，因为这样年轻人做选择的时候，可能我们往往忘了看到。有些职业其实是有花期的，
1: 嗯
2: 嗯，花期指的就是说，可能在他有一些年龄的优势，或者是技能的优势，例如运动员，
1: 嗯，
2: 我们知道很多其实运动员哦，他们的这个行业很多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
1: 体力，
2: 体力，
1: 嗯，
2: 你的年龄。对年龄的考量很大，
1: 年龄的限制就是到了什么岁数你就必须要退役了这样子。
2: 对，因为为什么会退役呢？因为往往你再继续下去也很难处于一个很高峰很优越的一个表现，
1: 对，
2: 也许你的表现会下滑，你的体力下滑，你的精力下滑，那你的可能等等方面不如以前了，所以运动员的这个职业其实是有滑期的，
1: 是，
2: 嗯，那除了运动员呢，电竞选手有吗？电竞选手其实也有的哦。嗯，那电竞选手一个年轻，可能我们的精力可以，那我们的专注力也很强，我们可以很快的那个反应能力。
1: 对。
2: 但是当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些能力都会稍微的退步。
1: 是。
2: 当然除非你有刻意的去锻炼。
1: 嗯。
2: 但是你要保持在那个高峰期，你那么高水准。其实是不容易，
1: 尤其是老花眼来的时候
2: 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
1: 嗯，
2: 所以说可能这一些有一些行业其实真的是有存在我们所谓的年龄的限制或者是花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考量的时候，
1: 嗯，
2: 往往看到就是兴趣，诶，我有感兴趣这个，我要去做这个，
1: 嗯，
2: 我们忘了看到这些花期，
1: 就是长期的一个投资，
2: 嗯，或者是说未来20年你真的可以靠这份行业
1: 存活吗？
2: 对，所以可能爸爸妈妈看到会更远的时候呢，
1: 嗯，
2: 那这就是我觉得说刚才我要表达出来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啊，就是其实他们真的会看得比较远，而这些考量其实在职业生涯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我们纳入考量的，
1: 是，
2: 嗯，除非说你真的有这一个能力，而且你也知道你愿意承担这一个风险，
1: 嗯，
2: 你给你自己一段的时间，例如说可能10年的时间我去打拼之后，好，可能如果可以继续我继续，如果不能我也能够接受，而不是你不能接受为什么我被淘汰了，
1: 嗯，
2: 因为现实其实有时候也蛮残酷，职场上就是你能就能，你不能可能你很快就会被人家取代，
1: 就是适者生存这样子，
2: 是的，所以当我们这个行业知道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有时候我们考量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点的想未来如果我退出或者是说我被淘汰，
1: 嗯，
2: 我有什么 plan B，
1: 嗯，
2: 所以我相信说假如孩子可以很能够表达出来这一点，我有 plan B 我有 plan C，
1: 嗯，
2: 那相信其实父母很多时候他也会降低他的这个担忧，因为他知道说其实你是有计划的，
1: 嗯，
2: 那他可以更理解你的计划的时候更能够支持你，所以当孩子跟爸爸啊，就是孩子跟父母有这两个点冲突的时候，其实有一方面孩子可以做就是多找一些的资料，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职业规生涯规划，好，我给自己几年的时间，那我也愿意承担怎么样的风险，那如果说这些风险发生了，我有什么样的一个 backup plan， 那父母可能听到了他可以比较安心一点，也比较能够去支持你去追求你的这个兴趣，尝试让你有这个机会把兴趣变现出来，那除了这一些哈，我可能也想要再补充一点点，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在谈到兴趣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掉的一个东西，刚才我谈到说除了花期，其实有时候背后的资源也是有差的，因为有些人天生他的起点就不一样，
1: 对，
2: 他背后有金山银山，或者是说有雄大的人脉资金，或者是说有资源， 所以当我们要从事一些的行业，我们可能没有这一些资源的时候会相对的辛苦，这也是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担心的。
1: 对，
2: 就是当例如 for example 啊，你要做明星，那你要做歌手，可能这些的行业是很不错的一个行业，但是它的入门槛可能会稍微的高一点。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担心说真的能不能生存在这个行业里面。
1: 对，
2: 所以他们有一些的现实考量，跟孩子想要把兴趣当成饭碗，它是一个落差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就是要去沟通好，或者是说孩子也可以看清楚明白说这些行业其实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是说我可以唱我就可以做一个歌手，可能背后真的有很多现实的考量。所以这些就需要和父母多一点的沟通。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谈到兴趣的时候嘛，我们会说到说可能我有这些的兴趣，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往这方面去走。那其实我会说，我们其实在社会我们会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常态分布，它是一个bell shape的 curve。很多人其实都属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只有少数人是在最顶尖，跟少数人是在最尾端。所以其实换句话来说呢，其实大家的能力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类似一样平等的。所以当我们能力平等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在某些职业突出呢，这就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兴趣变现的时候，往我们的考量不只是要考量说我能不能变现，更多考量是我这个兴趣，我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有这个价值可以去变现，是不是具备了变现的能力。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可能真的其实你有兴趣不代表你就是很厉害，
1: 对，
2: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所以换句话来说呢，假如说我们今天真的要把兴趣变现成为我们的职业发展，或者是成为一个工作一个生涯，那我们也许需要明白，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也是往往很多年轻人他们忽略掉的一点，因为他们来谈的时候，他们更多谈的就是我有兴趣这个，我就是要做这个，但是他们忘了看到能力的提升很重要。
1: 可是有没有一个现象，就是像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可能 OK， 就是往这个娱乐圈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可能在资源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些考量，但是父母亲就是会百分百的去支持孩子嘛，这样子。
2: 会呀，有些父母他们理解孩子，他们也会选择支持孩子的这个局面是有的。但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父母其实是反对的。所以主要不是说父母反对还是支持，更多的是当我们面对父母的反对支持的时候，我们如何跟父母沟通。然后我们如何去明白背后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其实确实是值得我们考量的一些点。然后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真的是我要的一个人生吗？然后我是否具备了这个能力去承担？假如你真的要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做进入娱乐圈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能够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去承担，因为当我们做了选择，我们就不要再抱怨，怨天怨地怨人，都是等等，因为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不利于你的生涯发展。更多就是你真的选择了，你决定投入了，我们就负起那个责任走下去。
1: 这个感觉就很像突然间就是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在运营公司一样，然后呢就是可能父母亲就是我们的这个 CEO 嘛，然后可能就是主管级别的，或者是说我们属于这个员工呢，是需要准备很多的那些 proposal 或者是战略书等等的，去说服我们的这些高层管理去同意我们去执行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子。
2: 这个比喻也是可以让大家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些，因为我可能老板他们会反对还是什么时候，他们看到的更长远，所以会希望说我们多做这些波波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分析，我们就会去学到，其实有一些考量点是我们没有看到，那是可能过来人看到了， 所以它可以提醒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学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兴趣这个东西它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当晚饭吃的，但是同时间你一定要明白先，就是 OK， 可能假如说做不了当不了饭吃的时候，或者是说 before 我要当饭吃的时候，我需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我去分析清楚看到了，那我愿意承担。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在把这个兴趣当饭吃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技能，因为只有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了，我们这碗饭才能越吃越久，要不然吃着吃着就完了。
1: 对，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如果对摄影方面是很有兴趣，哎，可以就是考量说去当摄影师这一方面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技能，哎，也是可以当饭吃啊。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可能会很兴趣是说在荧幕前不只是做网红，或者是做一些娱乐资讯等等的这一些的这一方面的职业的话，或者是也可以修读的就是这个大众媒体，就是在往后呢你的这个生活其实也就是在你的技能上可以加分，就是可以让你的兴趣也能够当饭吃。
2: 我理解小兵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有兴趣的这个时候，当我们 before 要成为一个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不断的锻炼，例如去实习啊，去尝试从事类似的一些工作，先培养技能，对吗？
1: 对
2: 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兴趣就是工作，它是一条直线的，
1: 但是一个等线，
2: 对，一个等线，就是哦，我有兴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工作。但是现实其实呢，也许是这样哈，就是兴趣才到学习，学习变成你的能力，能力变成你的价值，价值变成你的收入，它才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可以去学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对某一些东西有兴趣，像小兵说的分享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哎，我们其实可以先学习相关的技能，不用等，不用等说我出来工作了我再学，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尝试先去做了，你可以先从事类似的行业，类似相关的一些东西先去做，做了去学，学了你可能做出一些成品证明你的价值，那你就从中可以变现，
1: 对，
2: 或者是说你可以真的，哎，这个真的我可以发展成一个工作。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能通过今天的分享明白，其实真的兴趣真的是可以当饭吃，但是前提是它不是一个等线。你可以通过兴趣去学习，学习培养能力，能力找到自己的价值，价值变现成为收入，收入才会是一个工作。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一个过程。
1: 对，就是在很多不清楚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非常的模糊地带，可能就是多方面的去汲取他们的这些经验啊，或者是来摄取更多涉略更广阔的这个领域嘛，所以呢从中就可以找到自己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样子。
2: 是的，所以这也换句话呢给年轻人，刚才小兵有问我两个问题，两个群体齁，一个是中学生可能面临逢4逢5逢6的，还有一些是已经读着大学的大学生，那其实在这两个过程，这两个年龄层呢，我觉得其实恰恰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年龄层。因为在我们的读书过程，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团体，有一些的对外的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培养我们兴趣，让我们看到兴趣怎么变成收入，变成价值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所以换句话来说呢，我其实也在鼓励着大家，假如你知道你自己是这一个群体，你可能有一些的兴趣，其实不妨的在你现有的阶段，可能在学生的身份，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东西，不要等到你出来工作才来做，其实是在学习过程中你就可以去做了。
1: 对
2: 啊，参加对外的，或者是做个 part time， 或者是说在学校参加一些学校的团体，去学习，学习做出成果，看到自己的价值在变现。
1: 对，
2: 那最后呢，我也想要分享哈，在兴趣的这个课题上呢，其实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有做过一个长期的研究，他有发现到，让一个人能够持续成长，前面是兴趣作为推动力。但是要能够长久的走下去，靠兴趣是不够的。
1: 对，
2: 靠的就是你的坚持，你的刻意练习跟你的投入。所以换句话来说，假如我们今天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了， before 我们问自己我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的时候，先不妨的尝试去练习 这个兴趣，去投入这个兴趣，去把这个兴趣当成一个小活动、小练习去变现先。
1: 嗯，
2: 你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一个人生。
1: 对，最好是就比较起一些想躺平的这个咸鱼，那这个奋斗的过程其实真的是会让你走向这个人生的巅峰这样子。
2: 嗯，刚才小朋友说到哈，就是现在其实年轻人蛮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这也是我待会接下来第三个要点我要谈到，就是假如说孩子很多时候跟你说我不知道，
1: 嗯，
2: 然后甚至你会看他的状态像躺平像啃老，
1: 嗯，
2: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
1: 是，好吧，我们来听这首呢《行走的鱼》。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辅导老师在小城故事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枷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时间是早上9点48分了，在进入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呢，就是很想再听老师多分享，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年轻人，你怎么问他，给他多少的这个选择，他还是会回答你三个字：我不知道。
2: 是的，这也是父母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啊，你没有想过你这些的人生你要怎么走吗？
1: 对，
2: 那父母也很担心，甚至有时候会很生气。
1: 嗯哼，
2: 哎呦，怎么我的孩子，我给了你这么多的东西，你到最后告诉我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走。
1: 我只想做一个不想翻身的咸鱼。
2: 对，那其实背后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现实，也是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会遇到的。
1: 嗯，
2: 那也是很多父母会遇到的，就是孩子说我不知道。
1: 嗯，
2: 那其实背后我想要说一说，其实可能父母要先能够理解，或者是说青少年们可能你们要先理解你们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背后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年龄层呢、for example 20到30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青少年到你的成年初期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是处在于探索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心理学的一个心理发展，我们会这么看，所以变成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其实对自己是谁这个课题，我是谁，我未来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照片，一个 picture 跟你讲说诶，这个就是我要成为的一个人，我们不会这样子。所以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很模糊，可能你戴着老花眼镜看东西是蒙蒙这样的啊。所以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很常说会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那这个过程呢，我会说齁，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看重做为什么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是不能，我们去生气，我们去伤心，去担心，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帮助他看清自己，
1: 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问为什么，
2: 去烦恼这个问题，而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去看到，从那个很模糊的老花眼睛看不到那个照片，怎么样带去做眼镜。不是问他说为什么你眼睛这样子，而是直接帮他去带他去做眼镜，让他看清楚。那怎么样，对，我们要怎么让他去聚焦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我们就是要明白我们的角色。因为很长时候孩子怎么样找到自己，很多时候除了是知道自己是谁，更多是从外在的回馈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说我们可能父母可以做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孩子进入这个年龄层，开始在可能在20岁到30岁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说15岁之后，16岁17岁的时候，可以给他不断的给他一个回馈。给他怎么样的回馈呢？就是针对说他做得好的，我们给他一个回馈。

0: 做得不好的我们给他一个回馈、
1: 嗯、
0: 对于他能力他的特质他的优点给予一些的回馈、
1: 嗯、
0: 因为通过回馈孩子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我的强项、嗯、哦，原来这个是我厉害的地方哦，原来这个是我不厉害的地方我的缺点
1: 回馈就是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情绪价值回应吗
0: 嗯，我会说可能回馈就是简单的他做得好的地方的时候呢可以肯定他诶、嗯欸、我看到你、哦、其实在责任这一点上、哦、你做得很好尤其可能小朋友是在当班长嘛、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会提前要求自己要找到学校因为要点名啦
1: 嗯嗯嗯
0: 要帮老师拿东西等等所以当孩子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给他知道说我有看到其实你的这个责任感是很好的、
1: 嗯、
0: 你很看重老师交代你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回馈其实会帮孩子建立一个自我形象、
1: 嗯、
0: 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一个责任感的人
1: 嗯,
0: 嗯，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1: 嗯、
0: 可能他的兴趣啊这些都是父母可以去肯定他的去回馈他的、
1: 嗯、
0: 那孩子才会知道我是谁、
1: 嗯、
0: 那接下来当他们要去进入这个探索的时候他会有比较轻一点的照片知道、嗯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要做一点东西，就是我们要去回馈他。当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帮他做决定。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急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帮他做一个决定啊，你去读这个啦，你去做这个啦，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是铁饭碗来的啦，你去做这个。但是可能有些孩子他并不适合，或者是说他自己也不想要。
1: 嗯，
0: 所以沟通很重要。
1: 嗯，
0: 你不是说不可以帮他做决定，你可以跟他讨论你的看法，但是最后毕竟这还是孩子的人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啊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先邀请他去思考。诶，妈妈体验这个工作，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可以去做，或者是说有没有兴趣？嗯，可能他会觉得说，诶，妈妈的提议也不错，啊，我去做铁饭碗的工作也好。嗯，那可能有些觉得说我不想要这样的一个工作人生，你就跟他讨论。嗯，那这个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
1: 嗯，
0: 就是不要到要做决定时才开始讨论。
1: 哦，
0: 这也是很多父母们他们
1: 临时抱佛脚的时候。
0: 我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他们进入了那个分期的时候，开始要做职业选择，例如 form 3 form 5的时候，父母才来问，
1: 嗯，
0: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更早一点就应该开始问了，例如说当他上初二的时候 form 2的时候，在前一年其实可以开始问哦，接下来后明年我们其实要选科系了，
1: 嗯，
0: 诶，你有兴趣什么吗？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跟他讨论，
1: 嗯，
0: 慢慢的肯定他，慢慢的去听，给他时间去做功课。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看到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大家就是最后一分钟才来问孩子，
1: 才来紧张，
0: 或者是当要做决定的那一个月才来问孩子，
1: 嗯，
0: 孩子其实也很迷茫，欸，
1: 嗯，
0: 也压力，我不知道，所以提前做。所以最后如果我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一个电台的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当我们面对到孩子不知道的回应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我们更多做的就是好先稳定自己的情绪，好给自己一点的时间，跟孩子一点的时间，跟他讨论，回馈他，诶，他做的好的是什么，他的优点你看到的是什么，通过一个外在的回馈，也许孩子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1: 嗯，
0: 再跟他讨论，诶，有没有可能可以把兴趣变成一个变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孩子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嗯，通过这个讨论你可以说你的看法，诶，你觉得他适合什么，但记得这个还是孩子的人生，我们不要把孩子绑定在我们的轨道上。
1: 是，
0: 嗯，可以邀请他去想妈妈的提议你觉得可不可行，
1: 嗯，
0: 也许他会觉得说 OK， 那 OK 我们就有行动计划，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走下一步。
1: 嗯，是，所以呢在最后的这个节目时段呢，就是来帮助大家，就是来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想要做下这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转捩点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对大家这个决定呢就是会有所帮助的。所以呢在想要听听，就是如果自己的一个很迷茫的一个情况，可能你真的不晓得，真的不知道，不懂说应该做下什么样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不妨可以来听听老师刚刚所的在节目当中这个分享，这样子，嗯，这个想法，或者是一些什么的这个步骤啦，这个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找出一个方向，
0: 嗯，
1: 一个定海神针嘛，我觉得。
0: 那最后我想再补充多一点点，就是说其实我会认为齁，条条道路通罗马，
1: 嗯，
0: 而且路是人走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处在于在想的一个阶段，我们更多是要先做，先踏出那一步，你才会看到你接下来的人生到底是适合哪一条路。
1: 是，
0: 如果你永远不踏出那一步，你只是在那边看，你永远看不清。所以最后如果我可以跟大家做最后一个的分享的话呢，我会鼓励大家其实真的不要太害怕太多，因为这个现实中其实容错率是有的。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决定了，我们不妨给自己一点的信心，一点的勇气，先踏出去尝试，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
1: 对，
0: 因为失败帮你看清可能你更适合其他的道路。
1: 对，也不会让自己有任何的这个遗憾。
0: 对，而且失败也不代表我们就完全是一个失败的人。失败也是我们学习，我们在获取技能的一个过程。
1: 是，
0: 祝福大家。
1: 对，好，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老师在这个小时当中来跟我们的这个分享。最后送你的是这一首动力火车的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这是你要对自己说的这一句话。好，那在这里呢就是再次的和老师说声谢谢，也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谢谢大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简讯。一名48岁男子在昨日清晨驾驶摩托车途经古晋敦达斗巴丁伊阿杜拉曼雅库大桥时发生车祸，不幸身亡。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ga 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死者当时正从 Petrajaya 前往市中心途中，摩托车失控撞上桥上的分隔栏，由于猛烈撞击导致其头部受重创，医护人员证实其已当场死亡。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一名37岁的男子也在另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这是一起自撞意外，于今日凌晨发生在 Jalan Steven Yeung。 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的消息，当局于凌晨3:08接获投报，随后便派出巴杜林党消拯局队伍赶往现场。消拯队伍一抵达现场，便发现伤者夹困车内，其轿车则不慎撞上了路障。所幸的是，伤者当时意识清醒，仅手脚受伤，随后便被送往沙拉越中央医院接受治疗。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ga Umbas 表示，沙拉越北区发展机构的设立体现了沙拉越政府致力于加速发展沙拉越北部地区，特别是林孟和老越的承诺。目前政府正在和即将落实各项发展项目，涵盖基础设施、经济、旅游及社会领域，以确保人民享有更均衡的发展。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道路、桥梁和更完善的交通系统，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它是为林孟巴杜达瑙第21届巴布朗节暨传统水牛赛跑文化之夜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bdurrahman Ismail 代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指出，随着热龄人士及需持续性照护群体人数的增加，社会迫切需要培养更多具备护理技能的人才。护理工作需要专业技能，以保障被照护者的福祉，而非仅是一般性的责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大马社会机构 ISM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护理培训计划，以培养更专业和合格的护理人员。该部的目标是在今年内培养2000名专业护理人员，这也符合了相关机构和中心对护理服务不断增加的需求。他是在古晋出席 ISM Alliance 社区健康老龄化和谐社区计划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掌管河流与海事事务的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兼达塞比鲁州议员 Dato Henry Harry Yinet 表示，沙拉越电台继续在全沙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以连接各地社区。这尤其体现在内陆和乡区的电讯设施仍有限的情况底下。沙拉越广阔的地理环境使得电台在过去70多年里一直是向人民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他指出，尽管通讯科技日益先进，电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尚未拥有良好电讯服务的地区而言。他是接受古晋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以上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aoya Wan Abdur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是的 Red FM 收音机前的所有小朋友们以及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那对于所有正在目前准时收听我们同学八宝箱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是的，在今天呢 Red FM 4点至5点的时间呢，一样的会有同学八宝箱的时段啦。那同样的将会有你的好朋友以及主持人我周静在这个小时来去陪伴着你们。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一样的我们将会有许多好玩的单元哦，比如说来玩魔法箱，听听名人的故事，以及带大家去了解一些冷知识的小小实验箱。你准备好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来玩魔法箱了吗？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就带大家来去猜一猜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来玩魔法箱题目到底是什么。记得继续守住在我们的 Red FM 哦。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2: 阿公，我吃了一块啊。
3: 吃了呀。

0: 你好，我是 Quincy 陈仁峰。
1: 来玩魔法箱。
2: 是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同学八宝箱，我们先来开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那就是来玩魔法箱啦。那我觉得有些小朋友们很厉害哦，在上个星期的这个问题当中都已经回答到了正确的答案。那么今天这个星期，今天呢，我就加大了一些难度，看看小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猜得到答案吗？在今天的这个魔法箱里面呢，藏着这一道有趣的脑筋急转弯，你准备好挑战了吗？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头有尾却没有身体？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头有尾但是却没有身体？听着是不是非常不可思议呢？有头有尾可是为什么没有身体呀？那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哦，这个东西呢，我相信所有人一定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有见过，而且可能都还经常拿来使用哦。再问大家多一次，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头有尾但是却没有身体？那同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放在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平台上，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都可以去到这个评论区把你的答案写下来和我分享哦。那么这个答案呢，也将会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为大家揭晓，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继续守住在同学八宝箱，在待会呢就同样的有名人馆故事城和大家分享名人的小故事啦，请小朋友们记得继续守住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哦。

0: 广故事城。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这个同学八宝箱。在今天呢，我们在上个单元就大家有了这个来玩魔法箱，那也问了大家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你想到答案了吗？现在呢，来到了我们下一个单元名人馆故事城。在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当中呢，也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另外一个的人物故事哦。先问问小朋友们哦，现在目前如果说你人现在在古晋，在沙拉越，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到吉隆坡的话，那么你应该怎么做？是要走路去吗？是要游泳去吗？那想必小朋友们都会说不是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过到去啦。那其实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我们要出远门，我们透过搭飞机几个小时啊，我们就能够飞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是另外一个国家。但其实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人类啊，这个100多年前的时候，都是认为我们是不可能飞上天空的。那他们当时会觉得说，鸟有翅膀，人没有翅膀，那怎么可能飞呢？但是有两兄弟却不这么想的哦。他们呢，就是著名的发明家莱特兄弟。那和小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莱特兄弟的故事。小时候的莱特兄弟呢，他们非常喜欢观察鸟类。他们会发现到说，当鸟儿飞行的时候，不仅仅是拍动翅膀，他们还会利用空气、风向，还有身体的平衡来控制飞行的方向。于是呢，两兄弟就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能够模仿鸟类，是不是也能够飞起来呢？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说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疯狂哦？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太疯狂了，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吧。那当然很多人也是一样嘲笑他们说，哎呦，别做梦了啦，人怎么可能会飞？但是呢，莱特兄弟啊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哦。他们就透过不断的阅读书籍，研究科学的知识，他们呢还亲手制作了各种的模型来去进行实验。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我再做一次。第二次失败了也没关系，我再做一次。那有时候呢，辛辛苦苦做好的模型啊，刚飞起来就掉下来全毁了。可是呢，莱特兄弟依然没有灰心。经过了无数次的研究和改良之后啊，在1903年，他们终于成功的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动力飞机。那其实那一天呢，飞机飞行了大约12秒。虽然说这个时间非常的简短，但是短短的12秒却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哦。因为从那一刻开始呢，人类啊终于实现了飞向天空的梦想。虽然说并不是我们人真的有翅膀可以在天空上飞，但是我们透过飞机，我们一样的可以在天空上飞。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全世界每一天啊都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不知道说小朋友们，你们平时在车上，在马路上，有没有抬头看到飞机飞过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爽？那其实这一切呢，都和莱特兄弟当年的坚持是有关的哦。小朋友们，这个故事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的梦想再大，也值得我们努力去尝试。虽然可能别人会嘲笑我们，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实现，但是别人的嘲笑并不代表说你做不到哦。成功呢，其实往往都是来自无数次的这个失败之后的坚持下去。那么有时候呢，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也正在等着你去实现哦。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带大家进入下一个的单元，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放下吧。
1: 小小试验箱。
2: 是的，小朋友们回到了我们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那这里就有小小试验箱。在今天的这个小小试验箱呢，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关于吃的。那今天的问题以及我们今天要聊的试验，就是为什么爆米花会爆开呢？那小朋友们，不知道说你们喜欢吃爆米花吗？或者说是你当你去电影院看电影时，爸爸妈妈有没有买爆米花和饮料给你们吃呢？在你们吃着爆米花的时候，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玉米粒它加热之后就变成了这个蓬松的爆米花？那这里就为听众小朋友们来去解答。原来呢，其实每一颗爆米花的玉米里面啊，都有藏着一点点的水分哦。虽然你看起来它好像干干的，但其实玉米粒里面啊，是有少量的水分的。当玉米受热的时候呢，里面的水啊，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个水蒸气。随着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蒸汽所产生的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你想象一下，小朋友们，你有没有试过拿着一颗气球往里面吹气？那当通常你吹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说，妈妈帮我绑起来，因为你知道再往下吹它就要爆开了。那这个玉米粒呢，就像气球一样，你往里面吹气，那气球就会越来越鼓，如果继续吹的话，那就会爆开来。那玉米呢也是一样的，当内部的压力达到一定的这个极限的时候，外壳就会突然裂开，而里面柔软的这个淀粉呢，就会瞬间的膨胀，也就是我们看到所变成的白色爆米花啦。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爆米花不一定是白色的，那透过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焦糖、巧克力、草莓口味等等，就是我们可以吃到不一样口味的这个爆米花啦。当然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玉米都会变成爆米花哦，只有特别品种的这个爆米花玉米，那当它的外壳足够坚硬，才能把压力锁在里面直到爆开为止。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去到电影院的时候，爸爸妈妈递给你爆米花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说，我现在知道爆米花为什么会爆开啦，那是因为每一颗玉米里面呢，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压力锅哦。

0: 来玩魔法箱。
1: 是的，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同学八宝箱。那真的，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我相信小朋友们也觉得欢乐的时光过得很快，对吗？因为不知不觉，明天好像你们就要开学了。那知道说小朋友们在经历了这个长假之后，那有休息，有和这个家人一起出去外面旅游走走，放松心情。那但在明天呢，就回到学校继续的来去上课啦。那希望小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都有好好的休息，以及预备接下来的这个功课以及考试等等啦。那么今天的这个同学八宝箱同样的也来到了尾声。在今天呢，我们就认识了伟大的这个莱特兄弟，知道说哇，他们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说在前期的时候都一直的失败，然后尝试了非常多次，但最后他们的梦想也让人类飞上了天空，让今天的你和我，我们都能坐飞机跨越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去学习他们的文化以及欣赏当地的风景。另外呢，在今天的这个小小试验箱里面，我们也了解到说爆米花为什么会爆开的这个科学秘密。因此这个从来都不是魔法哦，而是有它的科学根据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时的这个来玩魔法箱。在今天的问题呢，就问到大家，什么东西有头有尾却没有身体？什么东西有头有尾但是却没有身体呢？不知道小朋友们，你猜到答案了吗？现在为大家公布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硬币啦。那因为硬币呢有正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头 heads， 以及反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ails 尾，但是却没有身体哦。不知道小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猜对了吗？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已经来到了尾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兼主持人周静，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同学八宝箱。那在下一个星期日，我们再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故事吧。小朋友们再见，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贸生部计划今年加强慈悯食物银行的项目。卫生部正在致力于增加肿瘤科医生的数量，并且改善治疗设施。亚美尼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推动国家全面转向欧洲。萨拉姆雷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纳杜斯拉纳伊布拉希姆强调，社区领袖在面对当前挑战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耐心，并且继续和昌明政府携手落实国家发展议程。他说，尽管面对各种指责，领袖仍然有责任继续履行人民赋予的委托。同时首相也提到，社区领袖也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并且懂得向公众传达相关的内容。外交部指出，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从明天8号到星期三10号对日本展开官方访问。外交部指出，这次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重要的契机，以检视双边关系的进展，并且针对我国和日本在2023年12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规划未来合作的新方向。双方预计重点讨论绿色科技、能源韧性和转型、环境合作、国防和区域安全以及高等教育合作等领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计划今年加强慈悯食物银行项目。部长 Dato Amizan Mohamad Ali 表示，此举将为各方实施该项目提供参考。慈悯食物银行是为了在社会当中灌输善良和同情的价值观，携手关爱社区，特别是弱势群体和特定群体。这项计划结合了三大目标，那就是关爱社区、保护环境以及拯救仍然可以安全食用的剩余食物。阿米赞还邀请私人界、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机构参与这项计划，确保各项工作能够以更有组织、更有效的方式实施。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今天前往柔佛尼拉花园的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实地了解该中心和当地社区共同开展的各项计划。发明表示，他观摩了人工智能和谷歌人工智能 Gemini 工作坊，并且和当地社区成员交流。天文补充，由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将继续强化作为包容性数码社区中心的角色。沙巴人民联盟预计在6月18号决定是否批准民同党加入该联盟成为成员党的申请。沙巴人民联盟秘书长 Dato Amizan Mohamad Ali 表示，他目前正在和民同党的领导层展开接洽和交流，以收集相关资料，并且准备一份文件提交给联盟最高理事会审议。他也形容，民同党申请加入沙巴人民联盟是一项积极的发展，有助于团结沙巴本土政党在同一个政治平台下合作。马来西亚的癌症发病率呈上升的趋势，需要及时采取行动，以提高公众对早期筛查和治疗重要性的认识。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a Hajabta 也表示，卫生部正在致力于增加肿瘤科医生的数量，并且改善治疗设施，特别是针对儿童和农村地区的患者。癌症的治疗非常复杂，而且费用高昂，需要大量的支持。通过政府、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和私人界的合作，可以为人民提供筛查信息和必要的援助。通过实施目前正在推进的霹雳州安顺智慧防洪计划，安顺有望从2028年起不再受到水灾的困扰。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耗资8050万 ringgit 的重大工程预计在2028年5月19号全面竣工。到时候，安顺河滨工程 RTB 也已经完成，那里将拥有自行车道、慢跑道以及一座水上餐厅。截至今天下午两点，通往首都吉隆坡的多条主要高速公路交通缓慢。马来西亚大道局发言人表示，车辆增加是由于民众在年终假期最后一天陆续返回住处。 他表示，尽管车辆数量增加，但是整体交通状况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当中，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异常拥堵的消息。为了缓解车流，当局已经在部分的路段启用智能车道，以减少拥堵，并且改善通行效率。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荷兰阿姆斯特丹政府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而对当地环境和生活品质造成的影响，考虑调高旅游税，从现有的 12.5% 调高到 16%， 之后再逐步提升到 20%。 当局也正在研究向一日游没有住宿的低价团游客征税。根据推算，如果在明年进一步将旅游税提高到 16%， 预计为城市带来每年6000万欧元的收入，到了2030年，收入更是达到7500万欧元。根据了解，每年有超过2000万名的游客涌入阿姆斯特丹。大量的游客虽然带动当地消费和经济发展，但是当地同时面临的乱象层出不穷，包括环境脏乱、治安风险和生活品质下降等问题。亚美尼亚在和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推动国家全面转向欧洲。彭博社报道，亚美尼亚大约250万名选民即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投票，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当天晚些时候公布，共有18个政党角逐国会至少101个席位，单个政党必须获得 4% 的选票才能进入国会，政党联盟则必须根据各自的规模获得 8% 到 10% 的选票才能获得资格。秘鲁选民即将选出十年来的第九名总统，两名候选人试图争取厌倦政治混乱和更高犯罪率的选民支持。根据报道，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决选星期天举行投票，两名候选人分别是保守派的藤森惠子和前左派国会议员桑切斯。藤森惠子是已故秘鲁强人藤森千野的女儿，她曾经三次竞选总统，但是都失败，这次是最被看好的候选人。桑切斯则是心理学家，在竞选后期异军突起，进入第二轮的对决。目前两人的民调支持率持平。秘鲁总统任期有5年，但这已经是十年来第九次的总统选举，预计有大约2700万名的选民将投票。韩国总统李在明即将在明天6月8号在青瓦台迎宾号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总结上台第一年的当政体会，并且提出任期第二年的施政愿景和四大目标。届时预计有160多名韩国和国际记者参加记者会。韩联社报道，这次的记者会主题是独一无二的大韩民国，意思是韩国将从世界瞩目之国跃升到世界所需之国。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书担任新任的国务总理。如果这项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胜书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表示，韩胜书曾经担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的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泰国中部北壁府一名7岁女孩5月底失踪，警方6月1号在当地一个橡胶园寻回女孩的遗体。经过调查发现，女孩的13岁姐姐和17岁的舅舅和事件有关，目前两人已经被拘捕。他们向警方表示，当时他们和死者在家中玩耍，期间两人将一个化肥袋套在死者的头上，并且假装勒死对方，没想到最终导致对方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下几天，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工作人员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决议，授权在世界杯期间可能进行罢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贸生部计划今年加强慈悯食物银行项目。 卫生部正在致力于增加肿瘤科医生的数量，并且改善治疗设施。亚美尼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推动国家全面转向欧洲。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毅恒编辑。

0: 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城市啪啪走。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来到了5:16。刚刚听过的歌曲由武艺的《小路出发》。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5:00至6:00呢，就来到了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出发，带大家了解不同地方。在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呢，如果说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城市，白天代表着它的外表，那么晚上呢，往往你就能够看到它更为真实的一面。当太阳下山，街灯亮起时候，总有一个地方会慢慢的热闹起来。在这里呢，有此起彼落的叫卖声，有香气四溢的美食，有一家人出来散步，也有人约上三五好友边走边吃。这里呢，就是夜市。那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夜市不仅是买东西、吃东西的地方，更是一种生活文化。小时候呢，跟着父母逛夜市，长大后约朋友逛夜市，甚至出门旅行呢，也总会到当地的夜市走一走。不知道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因为在夜市呢，你看到的不只是食物，而是一个地方其实最真实的人情味。在今天的城市啪啪走呢，我周静就要为大家来去一起走进马来西亚的夜市文化，感受一些充满烟火气息的夜晚。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Wow,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0: Open Gangnam Style。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温岚。

0: 悠闲的周末，林明真陪你城市啪啪走。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我是你的主持人邹静，来到了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在刚刚呢，就和大家预告了今天在城市啪啪走呢，要和大家分享关于夜市这一回事。先来说说为什么夜市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哦。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白天走在商场逛街，可能觉得非常普通，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所有开着门口的这些商店等等，但是你到了夜市，你却可以逛上一两个小时都不觉得疲倦或者说疲累，甚至是相同的档口在白天的超市以及广场里面，你觉得走几次看几次就累了，但到了晚上的夜市，却觉得每一次看感觉都有不同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因为夜市本身就充满了生活感。在夜市呢，没有华丽的装潢，也没有高级的设计，有的只有最接地气的生活。夜市里面呢，你会看到说卖水果的叔叔现做现卖的这些炒果条档口，还有一些卖着小孩玩具的档口等等。在那里呢，你会感受得到满满的人情味，以及周围都是人间烟火气。而每一个摊位的背后又有自己个人的故事，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档口一卖就是二三十年，甚至有一些已经是成为了家族生意，一代传一代。而对于许多的当地居民来说呢，夜市不仅仅只是可能我们游客消费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社区的客厅，在这里呢供大家出来走走，见见朋友，买点晚餐，聊聊天，闲话家常。在夜市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似乎也变得更近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在夜市里面总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浓浓的人情味。提到夜市，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算过在马来西亚里你去过几个夜市了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呢，就继续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在马来西亚当中有哪一些你不能错过的夜市，以及夜市里面当中的精彩又有什么。请记得继续守住 Red FM。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悠闲的周末，城市啪啪走，跟着我们的脚步，到城市乡间漫游吧。我是薇薇薇。
1: 是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带大家到城市乡间漫游。今天我们要走的就是夜市啦。说到夜市，其实每个州啊都有属于自己夜市的特色。我们首先先来到槟城，那很多游客都会到著名的夜市来去寻找当地的小吃。那我自己本身到过槟城，那我觉得在当地的这个夜市，我们提到说这个 Kimberley Street， 在那里你真的可以看到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美食在当中。我们说到炒粿条啊，一些卤味啊，以及街头的这些啊，我们说 Chendol 等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在当中有不同的特色。另外呢，在这个柔佛也有人喜欢在新山的一些不同的夜市寻找当地特色的这个街头美食。每个人有不同的口味，那在当中所享用或者说品尝的美食也有不同。另外呢，来到了吉隆坡，不少的游客就会去到这个磁场街感受热闹的夜晚气氛。在这个磁场街呢，不仅仅我们提到了夜市，更多的是人潮拥挤的当中。在那里呢，其实你吃的不仅仅是夜市当中的这个美食，更多时候是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以及在当中的人情味。另外啊，沙拉越呢夜市也有属于我们自己东马的特色哦。比如说在古晋的夜市呢，你会发现到说在这里会有见到一些可能西马比较少见的美食，例如我们沙拉越自己本地的拉克萨、格罗面、一些烧烤、海鲜等等。那每个地方的夜市都有不一样的，我们说主题也好，美食也罢，有些呢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说可以购物，更像是一些社区聚会的这个场所。但其实无论在哪里呢，我觉得夜市永远都是我们可以认识当地文化最快的方法之一。来到夜市其实最大的挑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那简单来说就是胃不够大。其实来到夜市呢，你每走几步你都会嗅到不同的香味，嗅一下有烧烤的味道，有炸鸡排的味道，有沙爹的味道，有炒粿条的味道，那你要煎炸爆炒什么都有，而且每一样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那其实说的我现在肚子都饿了，已经要到了这个晚餐的时间。而且走在夜市上呢，其实有时候明明你已经很饱了，但你还是会忍不住说，不如我们买一点，我们 share 一起吃，彼此来分享这个快乐和味道。而夜市呢当中最迷人的地方，我觉得说它不像是餐厅那样的正式，就是你坐下来那会有服务员说，诶，先生请问几位啊，要吃些什么，但它更多是大排档的感觉。很多食物呢都是现点现做，你可以看到你下单了之后呢，老板就直接在隔壁的锅炉开启炉灶，那就开始炒你的粿条。那你可以听到这个锅铲碰撞发出的声音，以及刚刚出炉食物的这个锅黑。那其实这种体验呢都是餐厅很难取代的。而且其实很多夜市摊位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秘方，就很像同样可能是炒面，可能同样是炒海鲜，但是每个老板的酱料呢，诶，又各有特色。大家逛夜市时候都会说，诶，这一档一定要吃，或者说这一家我从小吃到大，那味道一直都没变。所以其实这些味道呢慢慢也会成为属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或者说属于你我之间的记忆。不知道你还记得说上一次你去夜市是什么时候，以及在夜市当中哪一个味道或者说哪一道食物又最让你怀念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0: 悠闲的周末，城市啪啪走，跟着我们的脚步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1: 是的，到城市乡间漫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城市啪啪走就带大家去到了夜市。当然夜市里卖的不只有食物，其实仔细想一想，夜市里面最珍贵的并不是食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在夜市里面呢，很多熟客和老板彼此认识，老板会记得顾客喜欢说吃什么，比如说你一坐下来，老板老样子，那老板就会上一道这位顾客经常吃的招牌美食。有时候买东西的过程呢，你更像是在和朋友聊天，而不是在做这个生意。

居民的这个互动其实也越来越少，而在夜市呢，就恰恰保留了这种最简单又最真实的交流，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城市的温度，看见了努力生活的人们，也看见一些平凡却珍贵的日常。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人们怀念的并不是夜市里的某一道食物，或者说是哪里的夜市，而是陪你一起逛夜市的人，以及那一段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回忆。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城市跑跑走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晚上在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了夜市的生活。那也不知道说现在聆听节目的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夜市是你计划要去走一走的呢？热闹的摊位，美味的小吃，夜市里浓浓的人情味，其实每一个夜市啊，都是一座城市的缩影，记录着当地的人们生活，也承载着许多人成长的回忆。或许以后有机会，不妨放下手机，走进附近里面的夜市，买一份喜欢的小吃，慢慢走，慢慢的看，你就会发现到说，最简单的快乐一直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你的主持人邹静，今天的 Red FM 城市跑跑走也到此告一段落。下一站呢，我们继续的一起出发，发现更多风景，寻找更多故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峰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饶月北区发展机构 NRDA 的设立，以及比萨亚水牛商业化养殖项目刺激上饶月北部地区的发展，并强化社区经济。政府拨款2亿6700万元以强大大马消防及拯救局的搜救行动。人民受处对数量上升的网络诈骗案保持警惕。新闻内容：沙捞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多格拉斯乌格恩巴斯表示，沙捞越北区发展机构 NRDA 的设立体现了沙捞越政府致力于加速发展沙捞越北部地区，特别是林孟和老越的承诺。目前政府正在和即将落实各项发展项目，涵盖基础设施、经济、旅游及社会领域，以确保人民享有更均衡的发展。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道路、桥梁和更完善的交通系统，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它是为林孟巴杜达瑙第21届巴布朗节及传统水牛赛跑文化之夜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布克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捞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达多多德阿杜拉曼伊斯马尔代读。谈及该地区发展的承诺，沙捞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多格拉斯乌嘎恩巴斯指出，沙捞越政府已批准600万瑞吉的启动资金，以落实比萨亚水牛商业化养殖项目。这项计划将为比萨亚社区的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该笔启动资金将拨给沙捞越比萨亚慈善信托基金会。该项目前正在等待场地申请的批准，之后才能全面展开。比萨亚水牛商业化养殖项目具有潜力，有望成为现代化水牛养殖业的催化剂，并推动下游产业和本地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明指出，该部今年批准了2亿6700万瑞吉的拨款，以强化大马消防及拯救局的搜救行动装备。他说，该拨款旨在确保大马消防及拯救局的应急准备达到最佳水平，以应对任何紧急情况。此外，在第12大马计划下，也批准了另一笔13亿瑞吉的拨款，用来采购大马消防及拯救局的重要资产，作为长期性准备。大马消防及拯救局被指示时刻保持待命状态，因为任何紧急任务都需要迅速展开行动，不可带有一丝犹豫。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osri Nancy Sukri 指出，随着乐龄人士及需持续性照顾的人体群体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Dr. Nancy Supri 指出，随着乐龄人士及需持续性照顾人数的增加，社会迫切需要培养更多具备护理技能的人才，护理工作需要专业技能以保障被照护者的福祉，而非仅是一般性的责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大马社会机构 ISM 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护理培训计划，以培养更专业和合格的护理人员。该部的目标是在今年培养2000名专业护理人员，这也符合了相关机构和中心对护理服务不断增加的需求。他是在古晋出席 ISM 社区健康老龄化和谐社区计划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李景胜提醒民众时刻警惕网络上的各类诈骗行为，这些诈骗案随着科技发展日益猖狂，其中商业犯罪特别是诈骗团即如成为主要威胁之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因受骗而失去积累。诈骗犯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冒充政府官员、银行职员、警察以及快递公司人员来欺骗民众。因此他提醒公众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信息或链接，并且切勿泄露银行资料密码以及一次性验证码 OTP。 他是在美里甘崩崩卡兰卢统多用途礼堂出席2026年美里与警方轻松交流会活动时如此表示。沙捞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兼是不要州议员 Dato Sri Julaihi Narawi 表示，斯邦岸乡区转型中心 RTC 能够促进创业活动，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他表示，该设施不仅是社会互动平台，也成为催化剂，推动乡区经济。他乐观地表示，该举措将强化当地社会经济，以配合沙捞越发展议程。他是在参观斯本岸乡区转型中心中之后如此表示，并透露将持续进行强化乡区的努力，以确保发展成果能更均衡地惠及人民。掌管河流与海事事务的沙捞越交通部副部长兼达塞米鲁州议员达多 Henry 吉内表示，沙捞越电台继续在全沙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以连接各地社区，这尤其体现在内陆和乡区的电讯设施仍有限的情况下。沙捞越广阔的地理环境使得电台在过去的70多年里一直是向人民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他指出，尽管通讯科技日益先进，电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尚未拥有良好电讯服务的地区而言。他是接受古晋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种植及原产业副部长兼四里街国会议员拿督司里范长兴指出，沙捞越的各个族群共同庆祝各种节日，并持续展现团结、宽容与互相尊重的精神，已成为沙捞越人民的身份象征。2026年恭喜 Raya Gawai 活动清晰地反映了多元社会的和谐。互访贺节及参加门户开放活动以共庆佳节的传统，进一步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持续维护住这种团结，并传承给下一代，以确保更长久延续沙捞越的和谐。他是在四里街出席有关活动并致辞时如此表示。一名48岁男子在昨日清晨驾驶摩托车途经古晋敦达多巴丁伊阿杜拉曼雅库布大桥时发生车祸，不幸身亡。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 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死者当时正从 Petrajaya 前往市中心途中，摩托车失控撞上桥上的分隔栏。由于猛烈撞击导致其头部重伤，医护人员证实其已当场死亡。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括弧1条文调查此案。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北区发展机构 NRDA 的设立，以及比萨亚水牛商业化养殖项目刺激沙捞越北部地区的发展，并强化社区经济。政府拨款2亿6700万 ringgit 以强大大马消防及拯救局的搜救行动装备。人民受处对数量上升的网络诈骗案保持警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zawiya Wan Abdul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民都鲁民众会堂的操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作为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重头戏。在仪式上，沙拉越州元首团阿莫赛迪检阅了由少校穆哈默沙比率领的马来皇家军团第二营的107名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并接受了敬礼。随后，他释放了五彩缤纷的气球，象征着庆典的启动。此外，再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警察以及各政府机构和制服团体组成的31支队伍进行检阅游行时，他也接受了致敬。与此同时，州助理宗教司主持了祈福仪式，以示感恩。当天下午，现场还举行了跳伞表演和贵宾足球赛等活动。晚间，州元首康利则出席了社区晚宴。整个庆典场面隆重，充满了爱国情怀，并成功促进了人民之间的团结。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林思彤的歌曲天未放晴，也是我们 R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本周最新的歌曲之一，我们推荐曲之一。那如果说你喜欢的，欢迎到我们的 RFM 啊 91.9 的中文台脸书专页里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帖子在底下的歌曲 MV 链接里头啊，就是点赞支持就可以了。2026年6月7日星期日，有我陪伴你度过3小时的播音时段。

生活如果不宠你，更要自己善待自己。起风的日子学会依风起舞，落雨的时候学会为自己撑起一把伞，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熬过现在就可以了。不要羡慕任何人的生活，其实谁家的锅底都有灰，不是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的一地鸡毛没给你看。生活不论好坏，每天都是限量版，永远乐观自信，热爱生活，永远积极向上。这一生风雨兼程，就是为了遇见最好的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习惯跟着别人的时钟去赛跑，看别人什么时候买房，看别人什么时候买车，看别人什么时候升职，看别人把日子过得风风火火。但其实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统一鸣枪的百米冲刺。有人20岁就找到了终身的热爱，也有人到50岁才决定重新开始，重新出发。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期，正如每一颗星星都有它的运行轨道。不要让别人的步伐打乱了你内心的节奏，在你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一切都是刚刚好。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允许自己用最舒服的状态去走完属于你的旅程。微风正好，愿你也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笃定前行。

0: 上帝的圣名是最崇高的，主啊，赞美与荣耀归于你，在你的全智尊前，智者自叹弗如，在你的全识尊前，学者自认学浅，在你的威力尊前，强者自觉力薄，在你的富裕尊前，富者自量穷乏，在你的隐悟尊前，明智者如倒迷途。所有理解之本质，均转向你知识的灵殿，全人类的灵魂均围绕于你临在的圣堂。我又怎能吟诵你那连智者的智慧和学者的学问都无法理解的本质呢？因为没有人能歌颂其所不了解的，或描述其所不能得到的，而你是那永远无法触及寻获的。虽然我无力高升至你荣耀的天庭，并翱翔于你知识的领域，但我能列举出那显示你荣耀之创造物的真相。众心所爱慕者呀，以你的荣耀，只有你能平息那因对你之渴慕而产生的痛苦。纵使天地的人灵联合称颂你那显示自身最微小的圣迹，他们也将失败，更遑论赞美你的圣言，那所有真相的创造者。一切赞美及荣耀归于你，万物皆证明你的唯一性，除你之外别无上帝，亘古以来即无与你匹敌或相像的，且这是永恒不变的。所有君王皆为你的仆役，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生命在你面前均化为乌有，除你之外别无上帝，你是仁惠者、全权者、至高者。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要与各位分享两则的巴义圣文选。阿伯杜巴哈在巴黎片谈中说，在约翰福音中，基督曾经说过，除非一个人是水火以圣灵生的，否则他不能进入天国。于是有许多教士解释这个意义，唯求解脱必先受洗。又在马太福音内说，他会用圣水与火给人受洗。由此可见，水与火的洗礼是一件事情。这里所说的水必不是指实在的水，因为水与火是极端相反、不能相容的东西。在福音里，基督所讲的水是指生命的源泉，因为没有水，世界上的生物就不能生存，矿物、植物、禽兽和人类，所有一切都需依靠水生存。最近在科学的发现上已证明，就是矿物也有生命，也需要水方能延续。水是生命的源泉，当基督讲到水的时候，它是暗示永生的源泉。他所说的这种为生命源泉的水，如同火一样，不是指实在的火，是指上帝的爱火。这种爱是我们灵魂的生命，因为 有上帝的爱火，于是我们和圣灵的实体中间那层帷幕就被烧掉了，于是我们就有明朗的心境，能够努力奋斗，在道德和圣洁的途径上不断的前进，成为世界光明的推动者。阿卜杜巴哈在倡导世界和平中说，人们应寻求能力

能反映光辉并摄取它的益处。即使慈悲之云降下千年的甘霖，贫瘠的土壤也长不出任何东西。我们必须耕耘自我心灵的土壤，使之成为可容纳和肥沃的土地，以让神圣慈悲的甘霖滋润它们，生长出玫瑰、水仙的天堂植物。如果我们缺乏感受性，就不能深入了解神的美妙和境界。在你向上帝祈祷吟诵你的圣名是我的灵药的时候，想想你的心是如何的喜悦，你的灵因神爱的精神而欢畅，你的心思被神的王国所吸引，因为这些吸引力使个人的能力增加，人的心灵愈纯洁神圣，也就愈接近上帝，而真理之阳的光辉便会显现在其心中。这种光辉点燃了上帝的爱火，开启了知识之门，启开了神圣的奥秘，使灵性的探索变成可能。我们必须从污染我们的世俗泥沼中和沙土中洗涤自己，直至我们的心如明镜般光洁，使最伟大的指引之光显现其上。让我们以稳健的步履行走在您的道路上，并强化我们的心，以遵从您的旨意，让我们的脸转向您独一性的圣美，以您神圣团结的表征来畅快我们的胸怀，以您恩典的圣袍来装饰我们的躯体，为我们除去眼前罪恶的面纱，并以您慈悲的圣杯之赏赐我等。由于万物之灵能在您庄严之景前歌颂您，主啊，以您慈悲的言辞和您神圣存在的奥秘来显示您自身，因而祈祷的神圣喜悦将可充塞我们的灵魂。这祈祷乃可超越文字并凌驾音节之上，以致在您光耀启示前一切均化为乌有。主啊，这些仆人一直坚定地遵行您的圣约与遗嘱，在您的圣道上紧握着您坚贞的绳索，并紧靠着您庄严圣袍之边。主啊，以您的恩赐惠助他们，以您的神力巩固他们，并挺直他们的腰杆来服从您。您是宽容者、赐恩者，阿卜杜巴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梅里 FM 106.3 和 90.7。 你好，我是光良。
1: 时间过得很快，即将来到晚上七点了，我们下一个小时有那些年那些歌将为你播放。我们 Red FM 脸书上那些年那些歌帖子底下留言的歌曲，别走开，留守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最忠实的频道。

0: 起。
1: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是的，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些年那些歌节目单元。今天2026年6月7号星期日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段，将为你播放首首经典好歌好曲。那我们接下来会播放的歌曲，首先有槟城的朋友啊，槟城威南高原的李雅芝，他想听的是黄小军的歌曲《心生泪痕》，为你选的是张小英的版本。接着呢是第二位的朋友哈，他是十里赖顺和，他想听的是张小英的歌曲《爱的相聚》啊，为你选的是爱的一条路，同样是张小英的歌曲。接着有这个风机控，他想听的是黄莺莺的《总是思念》。接下来是槟城的尤桂芝，他想听的是张浩哲的北风。接着同样是来自古晋的朋友啊，郑宇成，他想听的歌曲是爱的距离，为你选的是刘文正的爱之旅。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们刚刚听过的是 Dan Kiang Tuan 的选曲啊，也就是邓妙华的温柔的夜，也是电视剧舞榭歌台的插曲。好，我们接下来收听的就是刚刚为大家说过的五首点唱歌曲。

好，听过的歌曲是张浩哲的《北风》，时间是7:23，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些年那些歌节目单元。好，我们接下来的会有抛帅所点的歌曲，庄学忠的《黄昏放牛》，接着有苗天鹏所喜欢的歌曲，优雅的《白鸽子的天空》，接着有包青天的《情勇》，是松丁烙的点播歌曲，接着有《为什么春天要迟到》，冯志强想听的是崔台清的版本啊，为你选了刘秋怡的版本。那还有就是新山的朱佩玲想听的歌曲是罗宾的《苍白的记忆》，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7:40，我们努力的继续把接下来的几首歌播放完，然后就到下一个小时的那些年那些歌了。有莫拉段的黄丽金，他想听的歌曲是爱的苦酒，陈小云的歌曲，接着有实力的彭子花，想听的是黄小军的情意绵绵，之后呢有石龙门的刘安娜，想听的歌曲是黄小军的一晚是古静，庄雅德想听的是晚风，以及柔佛新三的沈宝云。今天想点播的歌曲是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接着在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有这个苏黄逸娟所点播的歌曲，邓丽君的我和你。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娟，你哥。

0: 是的，我们刚刚听过的是一首非常柔美的歌曲，来自邓丽君的《我和你》。好，这时候是8:01了，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那些歌。我们继续看哈，有古劲的朱爱明，他想听的歌曲是青山秦觅的歌曲《夕阳是我》。云是你，接着是古劲郑宇恒，想听的歌是《成长的岁月》，来自龙飘飘的歌曲。古劲肖爱芳，今天想听的是潘安邦的《爸爸的草鞋》。那娘惹婆婆啊，她想听的歌曲是高胜美的《望夫崖》。为你改了这个邓丽君的《望一望》，也是电影原乡人的插曲。还有西莲的欧威斯哦，他想听的歌曲是最想你的时候，来自罗时丰的歌曲。之后呢，有古劲的刘锦花，他想听的是蔡琴版本的评剧，为你选的是刘秋怡的版本。好，这时候我们马上一起来欣赏
1: 经典好歌。

0: 好，时间是晚上8:22，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晚上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单元。我们接下来有的歌曲是罗宾的《颗颗眼泪都是爱》，这首歌呢是吉打卢乃黄秋娥所点播的歌曲。接着由李威，他想听的歌曲是谭顺成的《吹来一阵爱情风》，为你改了于天的秋风吹来一片情。那失误的孙蕊珍，她想听的歌曲是凤飞飞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就是石龙门的张美美想听的歌曲是为什么要流泪，黄清源的歌曲。Cindy Gang 呢想听的是愿你莫忘记，来自罗宾的歌曲。还有就是失误的熊雨静想听的歌曲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1: 经典好歌是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1: 日子有晴有雨，我们没办法决定风的方向，也无法要求每一天都过得顺心如意，但只要心中还有期盼，脚步没有停下，那些为了梦想流下的汗水都会变成波光粼粼的风景。请相信生活不会处处完美，但努力的人处处有光。您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最忠实的朋友。

0: 时间是8:42，那么我们今天的那些年那些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也即将来到了尾声，我们最后还有剩下四首的歌曲将会在9点之前为大家播出。首先有短郎的李春平，他想听的歌曲是杨丽珍版本的为何疏远我，为你改了刘艳艳的版本。接着有马当在野的杨思国，他想听的是姚丽版本的何必旁人来说媒，为你改了林美英的版本。接着有新山的李碧华想听心语，为你选的是改林秋燕以及康桥合唱的版本哦。那节目的最后呢，会播出的是岁月的烙印，林淑荣的歌曲。那点播者呢是书的朋友张秀飞。那今天完整的为大家播出所有在我们 Red FM 啊那些年那些歌帖子底下留言的歌曲。那有些朋友啊私信我们的 WhatsApp 想在那里点歌，那非常抱歉，因为我们的这个点歌单元是根据我们脸书上的那些年那些歌的帖子底下留言歌曲，目前已经关闭留言了，请期待我们下一期的更新帖子再留言咯。那晚安，再会。
1: 那些年那些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林明珍。

古今的听众可用 FM 91.9、斯里亚曼 FM 106.3、斯里街 FM 89.2、书 FM 104.1 和 FM 101.1、加博 FM 89.9、美丽 FM 106.3 和 FM 90.7、明都鲁 FM 100.5、林梦 FM 104.1。而老约的听众可用 FM 100.5 来收听本台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泌乳中心的泌乳顾问沈树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欢迎收听生动灵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如果你现在还没睡，可能你正在加班赶工，开长途车照顾孩子，甚至失眠，或者只是单纯舍不得睡，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个时间全世界安静下来以后，我们反而比较容易听见自己的声音。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今天是学校开课的第一天。很多学生今天正式回到校园，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已经开始进入作战的模式了。所以今天凌晨三点到五点钟，我就会陪大家迎接这个活力满满的星期一。那么这个小时我们轻轻的聊一些最近大家都在聊的一些时事话题。到了四点到五点钟，我也会特别的陪一陪已经开始准备早餐、叫孩子起床、准备送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如果你现在也在线上，也欢迎你发则留言进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还没睡，或者你今天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是什么。说不定在这时间点有人跟你一样。

0: 其实我觉得星期一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永远不会因为你不想面对就会自动取消，尤其今天还是学校开课的第一天呢。我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的书包昨天晚上才刚刚整理好，还有一些家长应该开始担心校鞋洗了吗？水壶放了吗？孩子的头发剪了没有？每次开学最忙的其实都不是孩子，是爸爸妈妈。那小时候我们觉得去学校很辛苦，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每天把孩子顺利的送到学校才是真正的大工程啊。所以如果现在有爸爸妈妈已经醒着了，真的想跟你们说一句，辛苦啦，你们真的很不容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凌。介绍给大家我最新的作品《变成陌生人》。这首歌描写爱情里最真实的面貌，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听到属于自己的体会。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最近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很多马来西亚人明明已经是很累了，还是会跟别人讲说还好啦，但其实不是还好，是真的很累。大家现在面对的东西很多，油价、生活费、交通、工作压力、人际关系。那还有一种累，就是你不能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你就会开始担心钱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白天上班，晚上做副业，有的人凌晨三点还没睡，有的人凌晨三点已经起床了，大家都在努力生活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大马人有一种很特别的精神，就是虽然会抱怨，但是第二天还是继续的认真生活啊。光是这一点真的就是很厉害了。对了，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看起来很好的人生影响。打开手机，别人去旅行，别人买新车，别人升职，别人结婚，别人创业成功，结果看到最后会突然觉得为什么只有我好像还在原地。但是其实很多人的人生都没有 IG story 里面那么完美，有时候别人拍完照片以后还是要继续面对现实。所以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自己有点落后，真的不用太急，人生不是比赛嘛。有的人20多岁成功，有的人40岁才找到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重点不是谁比较快，重点是你有没有认真活着。

是的，马上带你进入的是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加素加，现在外面的天空当然还是黑的，可是有些人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有的人准备去巴沙，有的人开始准备开店，有的人准备叫孩子起床，还有一些学生可能现在闹钟已经开始响了。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个人，跟你道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今天我们大家都辛苦啦，希望今天一切都顺顺利利。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也是学校重新开课的第一天。我觉得每次开学最紧张的人其实是父母亲，尤其是小朋友第一天回到学校，有些孩子会兴奋，有些孩子会赖床，还有一些孩子会突然肚子痛，因为他们不想上课。但是其实很多大人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不会假装肚子痛而已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觉得父母的爱啊真的很伟大，因为你会发现明明自己已经很累了，可是为了孩子还是会继续的撑着，甚至很多爸爸妈妈早餐都没吃就先照顾孩子。所以如果今天的你已经起床准备一切，请你一定要记得照顾孩子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

家好，我是张翠文医生。今天我主要分享的是乳癌的症状，如何做自我检查。乳癌的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乳癌早期的症状包括无痛性乳房肿块、乳头凹陷、乳头有是怎样皮肤病变、异常出血或其他不正常的分泌物、乳房外形改变有局部凹陷、乳房皮肤红肿、溃烂或橘皮样变化、腋下淋巴腺肿大、乳房上有数周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要如何早期发现乳癌呢？自我检查和医生触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若发现异常时则需要进一步的影像检查。目前为止有几种乳癌的主要检查方式，包括医学超音波检查。超音波扫描可以帮助诊断乳房的肿块性质与大小，目前使用的相当普遍，通常是于年龄少过35岁以下。乳房 X 光检查也叫做 mammogram， 诊断乳房肿块的位置、性质和大小。还有乳管摄影术，若乳头出血或乳房摄影术无法确定时，可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接下来呢，就是磁诊造影，它能对可疑病征进一步检查，或用于手术前探测有无其他病征。

不晓得你家里的小朋友开学最经典的一句话会不会是这一句，妈咪我不想去学校，然后呢爸爸妈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你以为我想去做工吗？大家都不想，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不过讲真的啦，长大以后呢反而会怀念以前上学的时候，怀念跟朋友一起偷偷讲话，偷偷吃零食、怀念体育节，怀念食堂，怀念那一些觉得很烦的功课。因为后来你会发现，原来人生最单纯的时候就是学生时代。所以如果现在有学生正在听，虽然你可能不相信，但我能够拍着胸口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怀念今天。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0: 想。
1: 不知不觉从凌晨三点钟一直到现在快要接近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谢谢今天凌晨还在线的每一位朋友，谢谢你愿意把这个安静的时间交给 Red FM， 也谢谢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准备上学的小朋友们跟你说声加油，准备送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加油，准备开始工作的朋友也加油，希望今天虽然是星期一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是阿佳素佳，我们在六点到十点钟的音乐早点继续的和你在空中见面，祝你有一个平安顺利的星期一，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病，同时糖尿病发病率正逐年增加。发达国家糖尿病的患病率已高达5%到18%。糖尿病就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病，是由于人体内胰岛素绝对或相对缺乏而引起的血糖中葡萄糖浓度而升高。这时候就来听听来自中央医院药剂部的田华清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糖尿病。
1: 我是田华清，来自少儿院中央医院的药剂部。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或者英文俗称为 diabetes mellitus 是一种因体内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一系列临床综合症。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激素，由于脏内的胰岛 beta 细胞分泌，胰岛素参与调节糖代谢，控制血糖平衡。当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升高时，比如饭后， beta 细胞就释放胰岛素到血液中。胰岛素使大多数的细胞，通常是估计全身1/3细胞，包括我们的肌肉细胞和脂肪组织，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作为它们的能量，或者转换成其他体内所需要的分子，或者储存起来。糖尿病有几种，有哪些症状呢？糖尿病主要症状为多饮、多尿、多食和体重下降，这是我们俗称的三多一少。最普遍的糖尿病种类有三种，即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虽然每种类型的糖尿病症状都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和他们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却不同。如果糖尿病没有得到足够的控制，可以引起一些急性并发症，如低血糖症 hypoglycemia、 酮症酸中毒 diabetic ketoacidosis、 非酮高渗性昏迷 non-ketotic hyperosmolarcoma。 严重的长期并发症包括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衰竭、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以及伤口难以愈合。一般上正常的血糖指数应该维持多少呢？空腹时的指数我们应该保持在 4.4-6.1 之间，饭后2小时我们应保持在 4.4-8.0 mmol per liter。

0: 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不愉快、令人尴尬、使人泄气的场合，但成功者与不成功者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处理同一件事情。
1: 不成功的人经常把这种不愉快的事深深地埋在心底，他们不停地想着这件事，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些事的纠缠。到了夜晚，他们更是为这些事而烦恼。
0: 自信的成功者则完全采取另一种方法，我再不要想他了。成功者只把积极的想法存入大脑，
1: 他是欧德阳，只要把积极的思想存入你的大脑，
0: 他是右存，哪怕是小小的成功和胜利，把所有使你愉快的事都回忆一遍。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佳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老岳新大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九月竣工。私人界受促加强与政府方面的合作，以加速经济发展。梅里龙楼样滤水厂将造福将近2000名当地居民。以下是新闻内容。耗资1.49亿的老岳新大桥建设项目，如今进度已达97.28%，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面竣工。沙拉越副总理的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桑表示，目前仅剩部分收尾工作需要完成，包括在桥梁结构上增添装饰。该项目也是北沙沿海大道网络的一部分。他指出，该桥梁的建设将有利于河对岸地区的发展规划，并支持未来老岳城市的扩张。达德阿玛阿旺登啊，是在老岳视察该项目时对记者如此表示：这项由区域走廊发展机构主导实施的项目，预计将惠及附近村庄的居民，包括甘崩拉当巴鲁、甘崩克朗安、甘崩拉库坦和甘崩崩阿勒。在另一项活动上，沙拉越副总理达德阿玛阿旺登啊也呼吁政府与私人界携手合作，加速经济发展。他指出，这种合作至关重要，有助于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投资者，且为当地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他强调，私人界的投资体现了他们对政府发展政策的承诺与信任。达德阿玛阿旺登啊是在老岳的一项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还说，在老岳及沙拉越北部地区所实施的多项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也成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催化剂，已在该地区落实大型的发展项目。楼样滤水厂预计将于2027年初竣工。德朗乌散州议员 Dennis Ngao 表示，该项目将汇集甘崩隆楼样和隆巴旦的将近2000名居民。上述的高原发展机构属下项目已在去年开始施工。在此之前，这两个村庄的居民仅依赖重力供水系统和河水作为日常用水来源。然而，该重力供水系统经常在干旱的天气和季节出现故障，导致居民难以获得稳定水源。他是在梅里视察该项目的工地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entistry Nancy Sucre 透露，通往 Trumbo 天堂海滩的主要道路将于明年进行升级，并透过乡区转型计划获得了35万 ringgit 的拨款。此外 ，Trumbo 天堂海滩的一项耗资10万 ringgit 的新建公共厕所及浴室工程也已获得批准，以强化当地旅游业。完善的设施不仅能保证游客的舒适，也将成为推动社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特别是通过国内旅游活动。他是在古晋 Trumbo 天堂海滩出席国家福利基金会地方社会支援中心关爱大学生伙伴计划暨绿色之旅拯救我们的海滩与海洋活动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在同一活动上 Dentistry Nancy 也提醒登山爱好者，尤其是女性，不要独自登山，以避免在森林里迷路或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她强调同行的伙伴的存在非常重要，不仅可以互相协助，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也更容易处理。他是被问及对于近日有女登山客走失事件的看法时如此表示。该名女登山客名为 Jaslinda Saludin， 在森林里失踪两周之后最终在霹雳被安全寻获。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目前正评估上周二在曼蹦发生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坏。掌管航空及道路事务的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r. Jarab Sosel 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所有受影响的道路能够尽快被修复。同时他也劝慰居民无需过度担心，因为这次的地震震级较低。Dr. Jarab 是在古晋出席沙拉越职业与培训展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目前有关当局正等待大马气象局的完整报告以确定事件的成因。上周二晚上10:33，曼蹦发生了2.9级轻微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较早前 Dr. Jarab 在活动中致辞时也呼吁沙拉越年轻人要掌握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的知识。他说掌握上述领域的知识十分重要，以培养出具备竞争力的人才，并符合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这场为期2天的展览吸引了来自沙拉越各地的3万多名访客。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entistry 张庆信表示，社区及基层领袖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重要桥梁，特别是在传达社区需求以及确保发展议程有效落实方面，更是扮演着关键角色。又鉴于此，他要求持续强化社区及基层领袖的作用。他是在 Unkelili Skimskran Dr. Jonico Rayong Gipa 礼堂为2026年达雅丰收节午宴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活动上他也向 Unkelili 社区领袖协会移交了5万 ringgit 的赠款，以支持他们在强化基层社会领导机构方面的努力。上述午宴旨在促进族群之间的情谊，进一步巩固社会团结，并聚集了大约1370名参与者。达雅丰收节不仅是达雅社群的传统节庆，更是维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高邦州议员 Dr. Muhammad Chu Kadil 表示，该庆典同时巩固了沙拉越不同族群之间的团结，并加强了彼此的友谊，
同时，达雅丰收节的庆祝活动也为人民提供了一个持续珍视文化多样性的途径，和维持长期以来成为沙捞越力量和谐的精神。他是在慕中罗班民众会堂出席 Gabon 州选区2026年达雅丰收节庆典时如此表示。活动上，他还为罗班复现公署的多功能球场升级项目主持了象征性的开幕礼。该项目将升级铁浴和社区活动设施，造福当地居民。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老月新大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九月竣工。私人界受促加强与政府方面的合作，以加速经济发展。龙梅里龙罗样绿水厂将造福2000多名当地居民。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在聋哑的一场仪式上强调，领导人的遴选应该基于愿意为人民付出的决心的努力来决定，而非凭借财富。此外，他表示，一位领导人必须具备积极的领导素质，并愿意为社会利益服务。与此同时，他劝诫未来的领导人应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勿利用政治来谋取私利。他还强调，领导人必须维护道德、纪律和信仰，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典范。此外，他也批评了那些为了获取民众支持而散布诽谤信息以及操弄种族情绪的政客。在仪式结束前，他为一座耗资55万令吉的新清真寺主持了奠基仪式。该清真寺预计将于同年年底竣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3: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2: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3: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的早晨来到啦。那么经过了一段假期之后，今天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学校开课的第一天。那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准备早餐，还是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或者还是已经前往公司的车笼之中呢？那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这一句的问候能够陪你展开全新的一个星期。 Good morning， 那新的一天也跟你说声 Morning Good， 全新的星期一早安，也正为生活努力的你，记得把这昨天就留给昨天吧，把这烦恼就暂时先放下。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崭新的开始。我是阿佳素佳，会陪伴着大家度过今天4个小时的美好时光。

Red FM 都要化的选择带来看新州日报的头版新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全球油价冲击之下，政府目前每月承担30亿至50亿的燃油补贴开销，这笔开销预料进一步提高。尽管如此，他不赞同提高油价，因为这将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首相说，一些邻国的油价已上涨到每公升3.80 ringgit 或者4 ringgit 和10 ringgit 10 cent 不等，但是我国燃油零售价价格仍属于全球最低之一，也就是维持在每公升1 ringgit 99 cent。我国政府还为符合条件的用户，例如渔民、农民和校车业者，推出柴油补贴计划，以减轻他们的负担。首相也说，目前不该提出任何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因为任何燃油价格的上涨都会对商品和服务带来连锁反应。继续再换个焦点，为期两天的2026年沙拉越职业与培训展吸引超过1000名求职者参与，反应相当热烈。配合参与这次展会的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 Bukerso 沙拉越及沙巴区域就业服务主管就表示，根据我的未来工作在这次的招聘会提供超过2000个就业机会，薪资水平介于中高层次，其中部分职位最高月薪可达12000 ringgit 以上。这次的招聘展共邀请40家雇主参与，涵盖工程、技术、制造及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当中包括本地及国际品牌企业。

0: 子，快走！
1: 妈咪，你看这红灯。
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
2: 生活中你遇过这样的事情吗？红灯停，绿灯走。
3: Red FM 温馨提醒。

紧接下来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截至今年5月19日，根据马来西亚标准产业分类的数据显示，目前职位需求最高的是住宿与餐饮服务业，共有608个职业空缺，占总数的 30.68%。其次是建筑业，共有421个职位，占 21.24%。制造业则有410个职位，占 20.69%， 位居第三。这也是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沙拉越及沙巴区域就业服务主管林金内所透露的。那么另外呢，根据 My Future Jobs， 就是我的未来工作的平台数据，2022年至2026年5月期间，沙拉越有超过10,000名的涉险受保者失去工作，而沙拉越区域内累计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664,000个，成功协助大约42,544人就业。那么根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沙拉越仍有超过4,000个职位空缺，处于活跃招聘状态，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机

0: 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1: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0: 公路上小心驾驶，
1: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 Atina 马嘉轩。
0: 你好，我是张启正。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不赞同调高燃油价格。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起访问日本三天。泰国升级伊波拉病毒防控。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dasriana Ibrahim 表示，当国家面临全球供应危机之际，他不仅不赞同调高燃油价格，反而会每个月拨出大笔开销，继续承担燃油补贴成本，以避免人民承受沉重的负担。他指出，政府一度每个月承担70亿 Ringgit 的燃油补贴开销，如今虽然已经回落，但是政府每个月仍然需要额外承担40亿到50亿 Ringgit 的开销。他说，尽管补贴金额很高，但是政府除了遏制国家资金的披露之外，还可以通过紧缩措施来应对。此外，首相表示，我国的燃油价格相比其他国家依然显得比较低。他说，当我国的燃油价格处于每公升1 Ringgit 50 cent 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价格是每公升5 Ringgit。如今沙特的价格是每公升2 Ringgit 50 cent， 而我国是1 Ringgit 99 cent。
1: Harga minyak Malaysia paling rendah di dunia. Negara Arab Saudi. Dulu kita sekitar 50 pound, saya kata habis turun. Harga Arab Saudi masa itu 50 pound. Sekarang ni harga Arab Saudi lebih pada 250 pound, lebih daripada kita. Kita sekitar 99. Arab Saudi itu pengeluar minyak di antara terbesar di dunia. Pun tak dapat bertahan harga minyak lah macam kita. Syukurlah.
0: 在提到政治课题的时候，首相表示，他不会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首相地位而延后解散国会。他指出，自己没有全权干预州政府的行政事务，反之会在两到三个月内全力专注修复国家经济和民生课题。他说，政治不稳定，加上过于频密举行选举，只会影响外资的信心，进而干预政府吸引更多的优质外资的努力。外交部表示，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ana Ibrahim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从今天起到星期三对日本展开三天的官方访问。文告指出，首相在访问期间将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外交部说，这次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重要的契机，以检视双边关系的进展，并且针对马日两国在2023年12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规划未来合作的新方向。换个焦点，国家团结和民族融合局副总监 Nora Hiruddin Amin Hussein 表示，2026年全国团结周庆祝活动将在本月11号到14号在沙巴亚庇 Stadium Likas 举行，预计吸引25万名游客。主题是携手共建国家的庆典，将开展丰富多彩的节目，以促进我国多元种族社区的团结精神。首相 Dadasriana Ibrahim 将主持开幕仪式。沙巴西盟欢迎联邦政府决定将临时特别拨款提高到15亿 Ringgit， 并且呼吁全面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赋予沙巴应得的 40% 税收权益。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兼沙巴西盟主席 Dato Mustafa Sangmud 感谢首相在5月30号宣布将临时特别拨款从6亿 Ringgit 提高到15亿 Ringgit， 并且形容这是沙巴历来获得的最高拨款额。

0: 拉杜穆斯塔法表示，鉴于建国协议这个课题对沙巴影响深远，因此他将继续努力推动解决方案，并且希望能在下届大选前取得成果。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该党将在来届柔佛州选举竞选17个州议席。他说，这17个议席包括上届州选举中赢得的10个议席以及失利的4个议席，另外增加3个新的议席。此外，陆兆福提到，行动党也将捍卫在森美兰州的全部11个州议席。前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 Dansri Noor Omar 昨天宣布辞去党内职务，并且重新加入巫统及国阵。他表示，这意味着他在土团党的党员资格自动失效，因此无需再向党领导层提交任何的正式退党信。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由于可能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我国预计从这个月开始面临更炎热干燥的天气。这个现象可能持续到明年的4月或者是5月。国立大学气候学和气候变化专家 Fredolin Dangang 警告，这个现象有可能提高长期干旱、热浪、森林火灾、烟霾以及水资源和粮食供应危机的风险。他指出，我国目前正在处于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的边缘，预计将对我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泰国内阁批准实施哥勒河流域发展项目，为马泰两国在应对边境地区洪水风险、水资源安全和生态系统修复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开辟了新空间。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Raja Nusiban Zainabidin 表示，我国也有意在相关地区推动配套发展计划，不过有关事项目前仍然处于规划的阶段。他补充，政府将继续和泰国保持沟通，以确保任何涉及哥勒河流域的发展规划都能协调进行，因为这关系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泰国内政部常务秘书阿希特7号表示，内政部将联合国家传染病委员会秘书处和公共卫生部升级伊波拉疫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工作。阿希特表示，内政部已经指示全国76个府的利用委员会机制，从3个方面支持相关工作，以监测、预防和控制伊波拉病毒。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他不会解冻伊朗的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5号接受该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只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才会考虑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德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当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该停止相关的制裁措施。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星期天在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表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俄罗斯乌克兰直接停火谈判倡议。根据三国领导人和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各方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直接对话，并且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下推动实现停火，为后续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美国广播公司 ABC 6号报道，一份内部规划文件显示，美国陆军正在准备对军方4名的死囚执行死刑，前提是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下令。报道指出，如果付诸实施，这将是半个世纪以来军队第一次处决被定罪的美国囚犯。根据报道，美国陆军发言人史密斯表示，军方会针对处决进行规划演练，这和针对其他潜在任务的演练类似。史密斯同时强调，目前并没有收到总统下达的具体执行命令。石油输出国组织7号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万8000桶。 到此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了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家能做的非常有限。德国第二繁忙的机场慕尼黑机场星期天晚上因为管制台上传出疑似失火的警报，一度疏散塔台人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不赞同调高燃油价格。Dr. Sriana Ibrahim 今天起访问日本三天。泰国升级伊波拉病毒防控。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马上来告诉你，今天沙拉越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上午部分地区有短暂的阳光，下午至傍晚的时段预计将出现局部雷阵雨，沿海及中部地区降雨的几率比较高。那么驾车人士请注意路面湿滑及能见度降低。那接下来带来关注是各主要地区的天气概况。古晋西连撒马拉罕多云，午后局部雷雨，气温大约22至28摄氏度。施乌加伯斯里街多云兼晴，下午和傍晚有雷阵雨的机会。明都鲁木礁天气闷热潮湿，午后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及雷电活动。梅里林孟老月大致上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那接着看到是马鲁地、巴里奥、姆鲁及巴拉贾一带，下午至傍晚比较容易出现雷雨，山区需要提防突发性的豪雨。那么全沙拉越最低气温大约是21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大约是27至30摄氏度，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是比较闷热。那么最后呢，来个温馨的提醒，午后雷阵雨发展的机会比较高，计划进行户外活动的朋友请携带雨具，并留意最新天气变化及雷电警报。以上就是今天沙拉越的天气概况，同时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2: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3: 出门带把伞。
2: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3: 让您出门更安心。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沙拉越卫生部药剂执法部门的官员池洛清。最近我们发现有蛮多人喜欢透过网际网络来购买药物，在这里呢，药剂执法部要呼吁大众禁止透过网际网络来购买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呢，通常是没有跟马来西亚卫生部药物管理局注册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药物的疗效或者是功效，甚至它的安全性和品质都是受到质疑的。除此之外，若是透过网际网络来购买药物的话，消费者也不能得到足够和正确的咨询及辅导，间接的，这些消费者的健康将受到危害。为了要确保这些药物是注册的话，在还没购买前，消费者需要注意包装上面的两种标志。第一，每个注册的药物必须有一个注册号码，是以 MAL 代表马来西亚， MAL 字母作为开始，紧接着是8个数字，并以 A、X 或 T 的字母作为结束。 A 是指含有管制毒物的药物，比如抗生素和高血压的药， X 是指不含有管制毒物的药物，比如维他命或者是大家熟悉的 Panadol。 T 是指传统药物，比如青草膏、白凤丸。那么第二种标志呢，是在产品包装上的镭射标签，它是一种类似荧光纸，它的长度是8×16厘米。在购买药物前需要小心谨慎，需确定所购买的药物是有注册的，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办公室是在查旺安彭瓦夸萨 Pharmacy，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arawak， Jalan Dun Abang Haji Open Kuching。 我们的联络号码是082245781，或者是082245801，我们会很愿意的为你们效劳。

听完这个李奇翰的这首歌《飞》之后，来到早上7:21。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学校开课的第一天，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刚刚才把孩子送进校门，因为呢今天可以说是有一点塞车，对不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还在适应重新上课的节奏，而有一些上班族可能都还在努力的让自己的心情从这个假期的模式切换回工作的模式。那这些都从来不是你需要担心的这个重点哦，因为生活从来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愿意就是继续的向前进。但愿大家今天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跟你说一声星期一加油加油加油。好，那接下来来听的这一首歌是翻唱歌曲周蕙的爱你在心口。

是的，听完这首歌曲，有没有把你的心情给调到最高点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好心情来度过这个繁忙的星期一。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早上7:30了。没错，好，这时候有看到这一则的新闻这是美里的消息，沙拉越水务公司会在6月10号星期三傍晚5点开始，在美民公路7里进行计划性大水管的维修工程，以确保水工系统长期稳定的运作。那么有关的工程预计在6月11号星期四晚上8点完工。那么在昨天呢，就是有不少的民众就开始到这超级市场购买这个瓶装的矿泉水来去应急呀、啊。就是包括这1.5公升、500毫升或6公升的矿泉水，提早为这个断水36个小时来做好准备。

听到的也是重新改编的一首歌《一剪梅》啊，唱歌的是新加坡的歌手陈伟莲。那接下来有看到老岳的新闻，连接老岳和两岸的重要交通基建设施就是老岳新桥 Jambatan Baharu Lawas 的工程完成了 97.28%， 预计今年9月全面竣工通车，那到时候将大幅缩短民众往返老岳市区的时间，并带动区域发展。

0: 是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歌曲是叮当的《分手吧》。那接着带你来看这则新闻：沙捞越卫生局牙科服务部宣布，将于2026年6月18号起，在全沙捞越19家卫生部初级牙科诊所正式落实第一个阶段的牙科信息系统。此举举措是牙科服务数码化转型倡议的一部分，旨在取代现有的传统纸本手工记录系统，从而迈向更高效、安全且具整合性的医疗服务交付模式。那么随着牙科信息系统的正式启用，病患的牙科健康报告将全面数码化，在严格的安全保障之下，有关的报告将自动的同步至病患个人的 MySajatra 手机应用程序中，方便民众随时随地查阅自己的牙科医疗记录。沙捞越卫生局也温馨地提醒广大民众，由于新系统上线初期属于适应期，那么诊所在处理病患挂号登记及治疗流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延误情况。为了让登记流程更加的顺畅，卫生局呼吁所有准备前往牙科诊所就诊的民众还有病患，务必随身携带身份证或者是儿童身份证。是的，特别纠正一下，刚刚听过那首歌曲是黄渤的《过去了》，而在之前才是叮当的《分手吧》。那接下来你来听的是伊森罗伊斯的《大树》。

不知道你听过改编版的这首《吻别》这首歌曲，听在你的耳里是什么感受呢？希望就是你会喜欢这首歌了。那么再过七分钟就来到八点钟，会准时为你转播新闻，同时跟你约好，我们在下个小时回来再见。这首也是改编版的歌，唱歌的是大马歌手陆文静的《花房姑娘》，还有的就是金志文的《最浪漫的事》。